勇气。咱可以贫穷，但绝不使有偷抢的歹念头存在。咱可以被嘲笑、轻视、讽刺、侮辱，但必须要有志气，望到出人头地迄一天。咱可以遍体鳞伤，可以一无所有，但绝对爱坚持，永不放弃生命，因为活着就有希望啦。一个人最重要的，无论伊个人外表的貌相、天资的好歹、武器或者聪明，而是咧优良的品格、高尚的精神、慈悲的胸怀、荣华富贵、家财万贯，咱可以卖去奢求。但咧脚踏实地守本分、努力勤奋、保证的做人基本原则，绝不可丧失。把握时间，积极奋发向上，活出生的喜悦与价值，接受考验磨练。勇敢的人，就是最歹的环境、最难的任务、最大障碍，拢打不倒伊啦。会记得王阳中的一条船，郑鸿玉先生吗？虽然上天对伊无公平，来咧考验伊，来折磨伊，人民拢咧甲讥笑伊、轻视伊，但并无因为如此注定伊悲惨的一生。相反的，伊交出生命亮丽的成绩单，和世间人挂目相看，永远称赞怀念。看到郑昆山先生的故事，相信真侪人为所感动。伊的造物，伊的坚强乐观，值得咱学习。圣书伊甸园创办人邢林子女士，面对病痛折磨与残酷，平静来接受，不怨天，不怪罪，爱亲人，爱自己，爱战争的囡仔。曾经当选第八届十大女青年，荣获国家文艺奖，所写的作品书本，遐尼充满着光明、意志，值得咱珍重。细细的品味，口足画家杨荫典，一生来就无双手，凭着双脚依然会当挥洒生命的光彩，活出有尊严、有用的人生。像因成长奋斗的过程。身体的残缺，生命中的不完美，依然会当心态健康乐观，尽一己之力回馈社会。因人有梦想而伟大，因人有挫折而坚强，因绝望而奋起。生存的条件就是爱忍受，唔通讲日子无好过，经济无好真艰苦，活未落去，咱就爱迈向脚步。勇往直前，以聪明的智慧、万能的双手、乐观的态度、坚定的意志、努力，不断向前来找咱的生机，千万唔通向命运来探头啦！感谢你。

0: 哦，潘医生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哈，因为顶冬啦，有甲因换上头一罐迄、那个诶加红丸啦。
1: 嘿。
0: 啊，恁这是源头的，讲食咧太紧咯，拢会白白啊。
1: 你无要紧，你正常。
0: 啊，都最大啦。
1: 你同迄同位关系，你食几粒？哈、
0: 啊，我拢食八粒呢。
1: 你爱食哪个？
0: 即卖就是换，搁换听红丸的加口好。
1: 哟，听红你就食哪个多哈？
0: 啊，我拢伫迄个大木瓜。
1: 食、啊、第二罐，再食八粒哈。
0: 哦，安尼哦。
1: 好吧。
0: 啊，我昨做二位换一罐饭类药，迄个煮煲饭，同阮嫂囝食啦。
1: 好呢哦。
0: 阮嫂囝食，讲袂歹。
1: 袂歹。
0: 甲我讲啊。
1: 袂歹袂歹。
0: 啊，无阮这嫂囝哦，做经济嘞。
1: 好。
0: 我有打电话去甲伊做见证，讲甲伊讲袂歹。
1: 你嫂囝食卤饭食偌？
0: 吃这几日啊，尔嘞，
1: 吃几日就感觉。
0: 哎，伊就讲哦，妈妈，阿姨迄天有伊共摒扫啦，阮家阿姨吼在共清大楼啦，在甲讲骨头都酸的吼，阿姨讲来的时候我无妈妈遐有听风丸，我用好食。哦，食了讲天光了，妈妈阿姨遐好用，我先挂听风丸好食。卤煲饭是这几日啦，我若看到你迄车，你有寄一本册。
1: 哎，卤煲饭伊食了讲安怎？
0: 哎，就讲这两三天食了袂歹。
1: 哦，卤煲饭，卤煲饭食了袂歹，啊，听完了食了袂歹。
0: 好嘿，听完了，介好。啊，我是我
1: 先换
0: 一罐血管的，诶，听完好食啦。
1: 我
0: 是挂大罐的。
1: 食那个，那个挂大罐的。

0: 啊，食了那好，我那个关刀关
1: 的。感谢感谢，你做
0: 我美丽，
1: 好温美的哈。
0: 哎，
1: 这里冰冻关冰冻区嘛哈。谢谢啊。
0: 哎，
1: 感谢你也卡在耳朵。
0: 介绍这的厝，那是这也给恁买。
1: 谢谢啊。
0: 好，那来生啊，
1: 来
0: 介绍。
1: 感谢你啊。
0: 我是要问你讲，阮祖家讲许来来些甘糖食。
1: 不要紧，食卤煲不要紧，这里啦来卡坐了，停过那啦，无来卡坐不要紧。
0: 哦，安尼谢谢。
1: 谢谢啊，对这卡在做见证嘞。谢谢，谢谢，
0: 我也搁介绍人家的啦。
1: 好，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室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地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互你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地药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地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平常时啊，咱为人处事难免会犯错。其实唔惊做错事，惊是惊有过错未了解。孔子讲：“知体定乎勇。”有知影廉耻，通个改革的人，就是有勇气。改革必定是一个好的习惯，改革也必定是具有勇气。而且咱要如何去改革呢？咱的做人就是爱思想去检讨家己，日日更新自己。好比亲像梁启超先生所讲的：“今日之我，不朽向昨日之我宣战。”汉朝的韩信改正不良的习性，将一个小流氓成为开国的大将军。宋代的朴准改掉游手好闲的习惯，以好处尽书，比生命以后世。所以要改革，就是要不断将过去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习性给改好，或者一直坚持自己的恶习，唔肯放下。五级太重的时阵，就无容易进步啦。过失是怎样来发生的呢？大部分的过失都是起于无明，无明就是无明白道理，无明白就随意乱讲话，无明白就随便做不好代志，引来憎恨、嫉妒、傲慢、盗欲、贪求等等的这个烦恼，严重者就会造成无边的过患，甚至会引发难以相应。

灾难啦。因此呢，咱爱将内心的无明烦恼去除，过失才会减少。详细甲观察，咱每一天咧幻想、颠倒、烦恼内面伫咧转来转去，心浮气躁，不得安宁。假使咱来咱心静落来，去除虚幻的想法，沉淀了浮动、暴躁的之气，才会当。

理，个性暴戾，对人无友好，不仁慈，侵犯别人等等，这种的习性必须要爱下去，因为暴戾之气不但会让人失去友谊，更对家己真不利啊！尤其现代医学发现，一个人内心情绪失去平衡，容易产生毒素。这种毒素的体内阴蛮，会吞食咱的健康，家己的痛苦太算未好啦。人无容易改过，就是误将认错、甲自尊、甲难做伙。真侪人遇到错的时阵，唔敢去承认，啊，佮家人伫咧争辩，就是为着自尊，甚至哦推三为四，装出模式的模样啦，实在可惜。认错改过，无损害咱的气概，也无损害咱的坚持。所谓知错能改，大丈夫，这也是人人所尊贵的所在啦。感谢你。

杭州有一个小顽童，伊是调皮搞怪正出名，尤其上惊读册，所以伊父亲来拜托苏东坡收伊进入学堂，加个调教。苏东坡看到伊爱子心切，终于答应收为伊的学生啦。可是这小顽童非常刁难，要先考苏东坡一文章，啊那无吼，伊决定唔肯读册了。苏东坡就答应了。小顽童伊就指着厝前的水边有一只白鹤，请先生来作诗啊。苏东坡开口吟讲：头戴红冠，穿白衣，徛在江边食虾鱼。正在伊要阁继续讲下联的时阵，和迄个小顽童去甲拍断鼓柄。伊这小顽童掀开了一个用木板挂盖的一瓮啊，内面有一只马死马死的乌鸦，请先生来甲吟诗。苏东坡接着阁吟讲哦：只因贪食归来暗，误认虚子汉墨子。王羲之是有那一个诗人啦，所以甲当中一只鸦。就是因为要倒转来上暗，所以去给他抓虚子的汉墨子，就是一种的比例。话讲苏东坡因为来得罪了朝廷的红人，所以被贬得到黄州当县官。有一天的黄昏，苏东坡甲伊好友赴宴会上，一同坐船在中江之上。因为船小风轻，所以随波逐流，两个人开怀畅饮，淡笑风生。忽然间，忽然看到岸上有一只大黄狗，收在水面，正在咧狼吞虎咽，咧嗑死鸭的骨头。在这个时阵，忽然作诗的兴趣一个起，伊就向苏东坡讲：前面河中大黄狗是咧创什么呢？苏东坡心有所悟，用轻薄的笑声答讲：狗嗑河上骨，就是河面的骨头。和尚甲和尚估计是同音，所以狗啃和尚骨，这是要甲占和尚的便宜。这个时阵，苏东坡欢喜真得意咧大笑，无小心摔上家己手中的东坡诗，迄、那个诗句的大诗，差叫落了水中，随时就飘走。忽然看到这样的情景哦，就大笑，随口甲反驳讲：水老东坡诗。

诗，迄、那个诗是诗句的诗，但是含诗体的诗，我那要共音啦。所以用来互相来一个消遣。东坡讲起来是伊的作诗的文学非常深，但是伊拄着贵人，时常发生一挂真趣味的代志。这个诗在这，我过来重复一遍：头戴红冠穿白衣，站在江边吃黑鱼。只因贪食归来暗，误入溪之旱墨池。教客何尚骨，醉老东坡诗。感谢你。

0: 彭大夫你好。
1: 啊，彭大夫啊。
0: 嘿，想技师你讲，嘿。
1: 我是要想健健康那边的，迄个食了较好困的呀、啊。
0: 安心丸。
1: 嘿啦嘿啦。
0: 安心丸啦。
1: 我两罐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啦哈。
0: 好较好困啦。
1: 哎、啊，就给你健健一个。
0: 吃安心丸就对啦。
1: 嘿啦，啊，食了有较好困。
0: 有较好困啦。
1: 你是不是讲顾那不顾心脏呀？
0: 心脏无力，还去头壳疑虑毛毛。
1: 对啦，
0: 啊，司机无啦，啊，人批了也嫌麻烦。安
1: 尼啊，
0: 系啊，
1: 好，安尼真好。
0: 啊，你什么大名啊？
1: 我廖刘荣，我家己姓刘啦，我是刘荣子啦，
0: 哈。哦，住倒位？
1: 住啊，新北市啦，罗州区永安北路二段。
0: 感谢，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系啦，啊、
0: 谢谢。啊！等于吃好，甲斗小步咧。
1: 好，会啦，我小步。
0: 感谢你啊。
1: 没啦没啦，我
0: 谢谢。
1: 要甲你爱，辛苦会上哦。
0: 好，辛苦就该做完。
1: 啊，足够够啊吼，该做完吼。
0: 好，啊，一该食八粒，叫三顿食。
1: 我安心完食，八粒还佫一罐食。
0: 好啊好啊，啊你还该做完要食，还等十点钟哦。
1: 等十点钟
0: 哦。哎，袂使做去食
1: 吼。吃
0: 街道丸哦，
1: 我
0: 想看呢。赶紧吃街道丸，吃
1: 别了
0: 吃。吃吃，啊你鸡肉素卖吃啊？
1: 鸡肉甲素的卖吃。
0: 卖吃啊冰啊，卖吃啊冰。
1: 冰的卖吃啊。
0: 嘿呀嘿呀。
1: 我都甲寄两罐街道丸。
0: 两罐呢？要两罐呢？
1: 是啊。
0: 好啊好啊。
1: 街道丸。
0: 明早你收着，好不？
1: 安尼啊。
0: 谢谢啊。
1: 拜拜。
0: 好。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眩，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也皮皮喘。中药的药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白净，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食安眠药诶，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诶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不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给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纳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治疗房、转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

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因为文化的传统、风俗习惯以及迷信的观念影响，往往会使人对某一挂数字产生偏好或者禁忌。经营者不妨爱利用人民这种的心理，去结合消费者的偏好，选择消费者欢喜的数字，以促进营运销售。中国人对六甲八九的这个数字特别有好感，因为八甲花的国语甲广东话是要共音，八甲花啊六与民间的六六大顺的讲法嘛有关系，而这个九就是代表吉祥、成功甲顺利。对这个身份者来讲，九就是象征着天长地久、白条偕老。因此呢，造成真济结婚用品标价的尾数为九，譬如讲999块的床单，9999块的结婚手指。对下面的有趣味，就可以看出香港人尤其是讲究吉利的数字。加拿大航空公司看中了香港这个所在，会当用于前进大中华经济圈的跳板，因此大刀跨步来开辟了远东的航线，挂出了两只巨型喷射机直飞香港。想未到正式营运了后，却是门客罗雀，就是无生意，无人要去甲坐个飞机。香港人去坐飞机的人，会使讲真少数，生意出奇的冷淡，就是有一挂人就门甲买机票。唔过无外久，就拍这退订股来退票，改向其他的公司订票。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真正是长而金刚，摸未着头脑，真立问啊！经过了再三的探访，才发现问题竟然是出了那两架飞机的偏好。其中一架飞机的偏好是858，这个广东话叫858，用广东来解释就是发财吗？唔发啦！另外一架飞机的编号是859，广东话意思就是发未久啦。先由老板恍然大悟，只好入境随俗，立即就更改编号，将第一架飞机的号码改改为888，就是意思讲发，将第二架飞机的编号改改为889，就是发，看个真久，这招果然真有效。香港人争先恐后，就向该公司订飞机票，生意空前的热络，甲原来凄凉的景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倒倒来讲，中国人对这个事也真禁忌，因为伊的事甲事是共音，那产品的名词、偏好或者标价，一路死到底，保证无人要甲你问。除此以外，中国人对250也十分的感冒。因为这个数字表示哦，就是头壳真空，无头无脑的意思。如果那个商品上标价250块，肯定会好真济人无要甲你买了。所以呢，聪明的注意，最好会当顺应民情，会当对做伙来区隔避凶，避免引起了无必要的反感，造成代销的局面啦。感谢你。

传说中的清朝乾隆时期，山东就一位咧开豆腐店的囝，聪明过人，富有才华。伊参加科举考试，连福乡试第一，京试第一，敢若春夏殿试一关。乾隆皇帝已经看过伊的文章志卷，心内十分的满意，但唔知到底伊家庭的出身以及口才如何。因此呢，在殿试的时阵，乾隆对伊特别注意，无问伊安邦治国之道，也无问伊经济农业之策，只是问伊讲：“爱卿啊，你的祖辈啊，甲你的父母，你的家乡是咧做甚物工作？”这对这个学士来讲是一道的难题啊！以上，那要照实在讲，祖父是咧卖酒的，祖母呢就是咧拍米酒皮的啦。伊的母亲是咧下豆腐，父亲是咧外口咧卖豆腐，这种的职业讲不出来，真难为情。李天锡属于当家的社会来，必须为出身下贱，不但含功名无望。甚至咧，含头壳有可能会搬厝。正一个危难的时阵，伊忽然间想起讲：天若有惊天意诺，月有无心月相圆的浪漫主义一种创作的手法，心内顿热欢喜，就立刻甲回道讲：宾客奉上，微臣的祖父甲祖母的职业是玉屏睁开天地眼，金锤卡动帝王心。伊就是甲讲，伊的祖父甲祖母的职业，就是讲玉屏睁开天地眼，金锤卡动帝王心，就是讲伊的祖父在咧卖酒啦。酒若拍开，那就蒸发开这个天地眼。这个、金锤卡动帝王心，就是因祖母是咧拍米酒皮啦，所以甲比例讲金锤卡动帝王心。微臣的父母的职业就是孤在外，惊挑日月。因父亲就是咧打豆腐的叫卖，母居家扭转乾坤。因母亲咧厝里咧下豆腐，也等于是咧扭转乾坤。这乾隆一个听，心中大喜。这时就预备点名为新科状元呐，感谢你。

0: 该食迄个跳丸去啊，食八罐啊，然后
1: 跳丸食八罐啊，
0: 哎，爱的关刀丸嘛食两罐啦吼。
1: 食迄关刀丸呢？
0: 拢总在罐，在罐啊，
1: 在罐啊。
0: 食了有较差，
1: 有较差哦。
0: 两罐吼，入骨刺啦，啊，
1: 入骨刺，
0: 一目鼻刺啦，啊，一目迄个吐出安啦吼。按照车祸啊，按照这卡拉乌啊，都可以滚到这里安尼啦。
1: 哎，这只听有啦，哎呦好。
0: 啊，你们只爱滚哦，只放滚也好，听个拢背起来，拢背未起来。
1: 开始这时阵哦，
0: 嘿，
1: 迄就是有去，有去行。
0: 我讲啊，食好加再食你这，啊食了都，食你个，食食啊，滚两段去改变，弄伫迄个到人个五点去啊。
1: 好起来关啦吼，啊，今拢好少些呢。
0: 哎，起码是要食，袂怎拢食拢不得。
1: 好一直都不这样行，这吃了你听完之后你还会行啦。
0: 哎，
1: 这样
0: 你
1: 还会行。强硬，强硬，你继续吃好戏。
0: 啊好。
1: 啊，吃了脑壳好哦，你吃早唔得。
0: 好。
1: 多少对？
0: 我到老师。
1: 到老师。
0: 哎哎，点八六。
1: 你也做点菊花啦吼。
0: 嗯嗯。
1: 感谢你哦。
0: 没有。
1: 啊，吃好就该到小布啦嘿。
0: 我刚就是该。
1: 安尼吼。
0: 吃到拢会用。
1: 好，好。功德无量啊嘿，感谢。那时间来先来吃到。
0: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潘大夫你好。
2: 我是林张秀。
1: 好、哦，安怎你讲？
2: 我吼，你有啊，先生，我听方圆吼。
1: 怎样？
2: 我再过。

0: 写过去吼。
1: 哎、哦，写过去。啊，阮小妹啊，甲我讲，阿先我袂先啦。啊，我是讲哦，就讲，但是我唔是听风啊。啊，尾啊，我食这个听风丸了，安静。
0: 食几罐？
1: 食，唔知影几罐。我八十岁食到三，我到今嘛八十八啊。
0: 好安尼哦。
1: 嘿。
0: 食我个食肺丹啊。
1: 我食到三，我今嘛八十八啊。啊，到今嘛就是食保养的啊。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啊你都。
1: 啊，今嘛进来哦，就是讲这目睭哎。
0: 目睭生晒，
1: 搁老白油，咱即马食瓜啊瓜蛋丸来食。
0: 哦，食瓜蛋丸。
1: 啊，瓜蛋丸，即马食半罐就知影。
0: 哦，安尼哦。即马，你目睭会生晒就是火气啦。
1: 油甲生晒即马较袂啊。
0: 目睭生晒有火气啦。
1: 有火气。
0: 有熬火气，所以食瓜蛋就好啊。
1: 哦，安尼啊。
0: 系啊。
1: 许啦，瓜蛋丸啊，咱即马较袂啊。啊，我。啊，
0: 你讲爱食，爱要爱食好甲好甲，拢未生晒再再休困哦。
1: 即马较袂啊，即马。差不多，我搁灌一罐，我阿达食啊两罐啦，食两罐啦，
0: 食果蛋食两罐是啊，
1: 哎，食袂了，
0: 恭喜啦，恭喜啦，
1: 嘿嘿，
0: 谢谢啦。啊，咱住倒位？
1: 我住啊，宜兰东回乡顺路咯。
0: 咱什么大名？
1: 我林长秀，林长秀。
0: 林长秀，感谢哦，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
1: 哎呀，你哎哇吼，有效。啊，我拢甲你介绍真济人士啊，
0: 谢谢。
1: 伊拢叫我改官。
0: 哦。
1: 啊，我啊早起嘛，啊小姐讲一罐跳丸，啊一罐保安丸。
0: 保
1: 安丸是朋友爱。
0: 哦。
1: 跳丸我家己爱。
0: 感谢你哦。
1: 诶，我甲讲啦，我讲
0: 这
1: 个，你讲目睭安怎？我讲啊，迄保安丸甚好个，啊我甲讲我是食瓜蛋丸。
0: 哦，你发言无讲啊？
1: 啊，发言无讲。
0: 哎呀、
1: 啊，我即马就是做你较忙，即马较好啊，较袂忙啊，生目睭晒单袂啊咧。
0: 哦，安尼哦。嘿，
1: 啊，我
0: 恭喜啊，恭喜啊。
1: 两罐食还袂了。
0: 哦哦哦。
1: 嘿、欸、嘿，你药啊真好啦，我嘛是拢讲互听。安
0: 尼哦。嘿、欸，谢谢啦，谢谢。啊，若要保养，你就食保养，你保养。
1: 嘿啦，我即马拢
0: 保养目睭啦，哦。多谢你嘞，多谢你靠起来做见证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台湾话有一句讲三斤六重，这句三斤六重有多种的用法。第一种是形容人的讲话有分量，一言九鼎，别人听了无不信服。不过能一言九鼎的人，常常是因为身份的关系，有时别人对伊的信服，唔是伫伊的见解高超，而是论伫伊的权威及影响力。第二种诶，就是劝人唔通轻易来承诺，对人承诺就是爱做会到。虽然只是一句无问题，但这句话分量却是非同小可，就是因为承诺是一件严肃的事，那承诺不来履行，这三斤六重的话就会去弄到家己。第三种就是劝人爱慎言，唔通随便中伤别人。因为中伤别人的话也是三斤六重，会弄到别人鼻青面肿。第四种的就是劝人唔通当众互人难堪，使人落不了台，或者做人身的攻击。尖刻的话也是三斤六重，弄到对方的心窟啦。有时阵会去爱别人的命。每一个人拢有一支嘴，有一个嘴。善用语言的人，可使句句的话分量十足，一人也利己。不善用言语的人，有时阵会去伤着人，搁来毁灭着家己。要做到一言九鼎，甚至一言兴邦，恐惊唔是人人拢有够迄个分量。但不轻易承诺，不中伤别人，不侮辱别人，应该是拢做会到的。如果一时无法当人做会到，不如咱就来个使用着点墨兼讲话，因为言多必失，尤其是咧愤怒不满的心情攻上心头的时阵，尤其需要忍着卖讲话，或者

句句三斤六重的话弄到对方，自己虽然快感，但咱怎又知影讲这不是会去弄到家己的脚呢？感谢大家。

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轻重宽宏选择，譬如讲，圣人有宁可修得贫贱而死，不可不得富贵而生的志气；道人有宁可受人欺负，不可自欺欺人的修养。咱一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有宁可吃亏，不可结怨的处世哲学，这就是咱正德修业的指南。人生中的价值、宽宏、选择，拢有遐宁可甲不可的之分。宁可无钱财，不可以无自卑。有一句话讲：钱有限，心无穷啊。那无钱，咱可以俭用小寡；那无自卑，就无保障，就无发心，就失去了道德。自卑会当化干戈为玉璧，消万以对方以无形啊。自卑会当结善缘，转逆境，化薄利趋祥和。伊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动力，是社会安和乐利的基础石。所以讲，宁可无钱财，也不可以失去自卑心；宁可以无宗亲，也不可以无职业。人生在世，有宗亲贵族的体系当然是上介好，但是若无亲朋好友也不要紧。所谓靠山会倒，靠人会老，靠家己上介好。咱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卖优秀好用，家己有实力有正业，都唔惊无贵人相助，这也是上重要的啦。宁可无力量，唔通无健康啊！人只要是活的啊，都爱活好伊健康。有的人手无百家之力，做事讲话都无力量，无力量这是无严重啊。但是身体若无健康啊，就比较就较无适当啊。所以无病是第一优利啊。咱就是爱照顾家己的身体，假使身体无家己照顾会好，唔免是个人的麻烦，就是咱的亲朋好友拢会受罪啊。因此讲，人生最大的福报，莫如无病健康啦、宁可无朋友，未使无希望。朋友真重要，但是某一个时阵，宁可无朋友，也未使无希望。因为一个人在世间上，若无朋友，咱可以会当搁再交啊。最可怜的就是无希望。所谓爱莫大于心事，对前途若无希望，对世间若无希望，这就是最大的悲哀。因此呢，家己爱有信心、希望，希望可以戒毒、恐怕戒毒无敌，人生就有未来，就有光明。佛教讲，宁可期待不圆满，不可破戒失德心。因为破戒是个人行为过失，破戒就是根本思想的偏狭。所以咱有戒，有这个，有那个嘛好。如果执着无，执着空，甚至断木封建，那是真危险的。因此呢，宁可与不可之间，咱必须要有正见啦。感谢你。

0: 喂，
1: 哎，
0: 我伯台有你哦，你哦，
1: 伯
0: 台
1: 有你
0: 哦，嘿，安那你今仔要做见证？
1: 啊，迄、那
0: 个算食
1: 个
0: 产品食了袂歹啊。哦，食个产品食了袂歹呢。你食对种诶。
1: 迄、那个爱品通诶。
0: 哦，食爱品通啦吼。
1: 嘿。
0: 是食品通安怎？
1: 进前都拢去困吼，啊，拢会塞片啊，片啊拢袂通啊。
0: 片也袂通啊。
1: 嘿。
0: 啊，你食几罐？即个只
1: 要三罐啊。
0: 哦，即个只要三罐啊。
1: 嘿。
0: 你食几罐就开始知影。
1: 一罐
0: 吃
1: 一半
0: 黑鸡，一罐吃一半黑鸡就知影
1: 呢。嘿啊，啊，就改善啦。
0: 鼻腔就改善啦。
1: 嘿啊。
0: 鼻腔过敏啦，鼻塞鼻啦，鼻生麻啦，吼、哦，拢有效。
1: 对。
0: 感谢你啊！你在咱这個台南市南西区啦吼，蜜吉利，
1: 嘿，
0: 蜜惠珠吼，
1: 对，
0: 哦，感谢，
1: 对，
0: 感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啦。
1: 应该
0: 嘿。哎呀，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啦嘿。
1: 嗯。
0: 多谢多谢，谢谢谢谢谢谢。哎，我跑大夫。
2: 跑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请教你吼。我有食你的这产品吼。啊，我食目睭，我目睭就是有糖尿病，啊，眼底出血吼，啊，开刀开了无看，啊，我就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叫来食。啊，食了即马是有看啊吼。啊，不过目睭我是讲唔来，啊，小姐叫我食肝胆丸啦吼，啊，我食四罐啊啦。
0: 好差不？
2: 有啦，即马有看啊啦，啊，即马是目睭吼，拢要安尼蒙蒙吼。
0: 啊，这
2: 个目睭
0: 边那，
2: 敢
0: 那
2: 干
0: 目油、
2: 干
0: 目油安尼。你食果冻，你还佫减食迄
2: 啰食果丸哦。啊，我就是吼，佫食酸痛的吼。哦，潘大夫，你实在有够高明。我，你知影我酸痛，痛几年，痛43年哦。
0: 嗯。
2: 啊，行路吼，甲最痛到尾啊来吼。
0: 嗯。
2: 甚至嘛开刀过啊，啊嘛无效，痛到拢行无一百步都爱坐啊啦。
0: 嗯。
2: 啊，我就是听你的节目，我想讲。买来吃看卖哦，啊，我就头一摆我就买两罐，甲买一罐迄落解毒丸，啊，我迄解毒丸足好个，我胸骨上甲呐，拢按照甲拢流血吼，啊，食一罐尔就好了了去啊，
0: 嗯嗯，
2: 系啊，
0: 你有糖尿病关系啦？
2: 啊，我吓啦，我知影糖尿病关系啦，啊，迄些药食拢无效，
0: 真的
2: 吼，系啊，啊，我即摆就是无胖好他食迄落消渴丸，我知影，我想讲哦，我这酸痛个吼，上摆我住伫公边吼，行到公园去爱歇五六遍，即摆。唔免一困就行到位，甚至公园行几啊年啦。
0: 你嘛唔通行过头呢？
2: 无啦，我拢有准则啦。
0: 系啦，
2: 我未行过头的啦。我若行。
0: 啊，你安尼，你安尼听完食几罐？
2: 食第六罐啊啦。
0: 好啊了吼。
2: 唔是听方言，我食样本话的罐。
0: 哦，食样本啊，你有迄个罐啦吼。
2: 系啦，迄个罐啦。
0: 啊，迄个罐食了
2: 有
0: 差无？
2: 有啦，迄个即摆拢300-300。啊，我想讲即摆食个酸痛啦，较用药啊，让较远吼，我就要来食消渴丸啊。啊，不过目睭拢安尼，目睭吼。茫茫吼，看啊，不过茫茫，啊，目睭边拢干目油、干目
0: 油。对啊，所以你肝胆，
2: 伊手拢会食，想要去茫安尼啦。
0: 所以你肝胆还继续食啊？
2: 肝胆丸呀？
0: 系啊。
2: 继续食无要紧呀？
0: 无要紧，无要紧。
2: 啊，不过我开始的时候，我是老目油尔嘞。
0: 我知啦，你有糖尿病关系啦。
2: 安尼哟。
0: 系哦。咱住对。
2: 我住英国。
0: 新北市啦。
2: 新北市嘿。
0: 新北市。
2: 英国区玉英街19巷。
0: 啊，你什么大名？
2: 张秀华。
0: 哦，张秀华啦哈。好，感谢你。
2: 啊，我迄个食饭拢食一嘴啊尔，啊那食落就感觉足饱，啊拢规工拢袂枵。啊，食你的迄个维波丹好无？
0: 好啊，会使。
2: 好，无煞甲食一。
0: 好啊，你维波丹会使，含咱遐做一只话紧哦。
2: 会使哩哟。
0: 维波丹你含迄个。我来做一只就好。
2: 好安尼吼，
0: 吼，
2: 会使男的食。
0: 哎呀，啊，你要叫微波单。
2: 啊，干食肝胆丸，好，啊，当时会到位啊。
0: 明仔载行，你后日再到位。
2: 哦，好，
0: 好吧。
2: 好，谢谢。
0: 吃好到小饭，
2: 好，好，
0: 谢谢。
2: 好啦，啊，两片加吃一个啦。
0: 好啊，好。
2: 我分真侪张出来啊。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哈。

即句讲急来抱佛卡的典故，是咧当代民教读经的时阵，有一句诗句来咧讲：水怒抱佛卡，驾车托黄灯。而且咧讲的抱佛卡，就是指讲信仰佛教，念托佛力。另外，宋代老盘咧丹中诗话内底有记载，宋神宗的宰相王安石对佛教真有趣味。有一摆，王安石甲几位友人谈到佛法的时阵，王安石有意感慨讲：“我老了，应该甲和尚来做伴去。”就随口念一句讲：“道老欲已精，道就是南岛的道，道老欲已精。”意思讲，伊要去挖个再和尚。或者讲完了后，就一位人客家应讲急来抱佛卡。这个王安石认为讲，这个人是咧踢笑伊。就真无欢喜讲，我念的是一句古诗。这人家讲，我念的是一句俗语啊。迄句道就是国语读作土，道呢读作道。迄句道那去掉，搁一句卡那去掉，剩落来就成为讲老弱已经急来抱佛，岂不是一副妙对吗？在座人听了拢笑出来了，王安石忍不住嘛笑了。另外个一说咧讲，急来抱佛卡是外来语的读音。根据清朝吴元的通俗篇来底解说讲，引用宋人张世南伊所说，地分南南方都一个原住民的民族，真信佛教。有一挂犯罪的人为了要逃避苦难，就慌忙着急之下，走去佛寺，抱着佛卡底下咧忏悔。经过所在，所以古玩就下了结论，讲迎来无要烧香，急来抱佛卡。所以这句成语就流传在咱中国，此乃是原住民的俗语。临时咧抱佛卡，用来咧，比如讲平常时啊无做准备，思考临题的时阵，才匆忙来应付。读册嘛是同款，平常时啊无咧用功，甲考试的时阵。临时未负责的抱佛卡，嘛无报意思。个比例讲，卡说咱平常时啊，无咧认真用功，如此一旦无上一个教，这个佛菩萨有心要甲咱救苦，确实咧，含要抱佛卡都来不及啦，只有是空有叹息而已啦。感谢你。

有一位失职的青年拜访地价，地价泡茶抬客，第一摆的地官啊，就灭出一杯茶叶，被地官啊一个甲弹落去，倒入滚水，特别泡茶招待人客。青年一个啉，唔敢嫌哩，但是哦，头淡淡，感觉一滴，含有一滴啊气味都无啦。地价佫冲第二泡的滚水了后，地芳四起。青年连连淡头清好，好茶好茶，同款茶叶，为何第一泡冲出来气味拢无呢？第二泡冲的茶芳味十种呢？青年就问地价，地价讲茶叶用滚水咧泡，滚水若无够滚，泡出来茶味就袂开。无用心，随便用滚水一个泡，拢浮在水面，无好沉底了了后。那会当泡出好茶呢？地价讲第二摆用滚水甲冲泡，用心去甲经营，茶味。

地出来，地无芳嘛难啦。这种泡茶的小故事，予咱有两个启示：第一，就是做任何的代志，拢爱认真、爱用心。只要用心，做起来任何事，就会当得心应手。所谓认真的人上水，只要专心贯注，就容易成功。相反的，心不在焉，心妄意灭，做事就欠有成功的条件啦。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做事爱用着方法。茶叶本来就是爱用滚水来冲泡，愈滚愈好。滚水热度若无够，就憋未出气味。用温的水来咧泡，显然方法就是唔对。莫怪好茶泡未出好味。做事成败方法是关键。古今中有上有下，上下间有了淬炼。茶叶要经铺垫，才会当逼出茶香；人生要经经验，才会当结出甜灵；大树要经过冲浪，才会当结出浪花；梅花要经过寒冷，才会迎接了香味。平顺的人生是结未出毅力，搏未出苦中力，养未出志节。平顺的人生激发未出向上心，培养未出是非心。发现这些条件，人生要如何会当成功呢？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

0: 查员。政府行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也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鲁新娘，今继续来甲朋友讲台南的古早味，这嘛是一道手烙菜，只是两口味共入口。烤鸭三吃，咱拢听过；石门水库边仔一鱼多吃，咱嘛听过。不过这只是两口味共入口是虾米？就毋捌听过啊！哈，这只是两口味共入口，为古早就是安尼叫啊，伊无改过名。餐厅的头家会先将人客所敬的鱼，甲鱼皮剥落来，切做一条一条长条形的。结果将这剥皮的鱼肉切做一条一条，宽差不多七公分的鱼肉片。然后将已经剥过鱼皮鱼肉、鱼骨、鱼翅拢给剃掉，给加做鱼浆。结果加一挂新鲜的虾肉，切得幼幼幼的尾子甲毛呢，也个鳞子。该然后胶纹收做椭圆形的，放入去吹笼内底，用大火炉去吹，吹熟了后，赶紧该摕出来，放在冰箱面顶，再个用电风该吹好凉。另外准备一点高汤，将头拄啊已经切好的鱼片，该包吹好吹凉的鱼丸浆，再个用一条鱼皮该捆的，放入去一点的高汤内底掺咸酱，就应该上桌，只是两口味共入口。嘛算是餐厅的手烙菜，虽然计小无关，但是真够工，汤头真甜无话讲，白个鱼皮真骨阁 Q， 而且外层的鱼片有弹性，内底鱼丸浆料好味鲜，鱼肉也阁滴个加肉，再掺上麦汁，口感拢无同款啦。嫩 Q 新鲜的鱼肉内底应该食到脆脆麦汁。如果有机会去台南的话，不妨去找一挂古早味，地瓜梗、金钱肉，也有只是两口味共入口。

天下第一味，公司才有很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50年以上诶臭橄榄树，有精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块，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块，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没有草油 IB， 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唐丽的红玫瑰。
1: 我的朋友忝几工，暗时啊也是冰来冰去，困未去。第二天精神阁无好，只好靠来啉咖啡、啉高茶，也是啉甜的饮料来提神。结果咧，暗时啊又阁困无好，困眠品质无好，除了压力、骨手机啊、作息乱之外，这有可能甲咱日常饮食不均衡有关系。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钙、镁，加营养素摄取不够，都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很难维持正常的睡眠。营养师会说，要睡之前来吃帮助睡眠的东西，不如我们平常时就为三顿开始把蛋白质吃好够，豆腐打入的制品，还有两家古林制品，这都是不错。另外常常吃外面的朋友会用来利用无甜的豆奶、鲜奶，还有优格，这些较简单提到的食物来代替加工品，当作主要蛋白质的来源。

我就是维生素 B6， 现在人煮心吼，当然是白饭、白米、米包，加精致的淀粉，再加上青菜，搁食了无多，较会好整体饮食的营养素来源无够侪款，建议应该增加糙米、燕麦，加也袂精致过的全谷杂粮，加无共吸水的蔬菜，另外就是钙、加镁，钙、加镁这是放松的营养素，牛奶加牛奶制品是真重要，钙质的来源。那是啉牛奶，开巴肚胀、腹泻，安尼用个试看嘛，来吃优格、起司，镁用个来吃清清晰的蔬菜，也个全谷杂粮、加豆类以及坚果，提供大家做参考，要来帮助困眠，用个来吃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钙、镁。

来做广告，即马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蛮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个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

阴天，也够伤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那到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都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吃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才有很多产品，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参照要顾我们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也还有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另外维生素 B 群每天吃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息。也还有电力用三 C 产品的朋友，这样叶黄素就必须爱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也还有益生菌每天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也能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也有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护风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另外还有水奶糕，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还有元气汤，芝麻和枣糕，会用吃补，也会用吃卡，真香又真好吃。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每天拿来减心丁止咳，也会用吃到加速营养。还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也有大品牌，也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死。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7: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想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

0: 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沙非常的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唔知有新的朋友无，新的同学无哈，初出来听咱这个节目哈，青春乐园，我是秀清，感谢你来讲继续的收听哈。啊，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艺术，咱安尼坐公车有欢喜无？有加工坐几多座无？免钱的，所以加坐几座嘛。是，逐项无啦，时间真济啊，时间济，咱落来搁坐车免钱吼，加减嘛吼，安尼上车落车吼，足大大方方啦。也唔过嘛是吼，加加减减有一半下人啦吼。哎、欸，啊种奇怪，啊想话那大一张吼，讲免刷卡啦，哎司机搁改改税，可能都人问啦，有人问讲吼，哎想话呢吼，啊明仔载搁有无？我咧知，明仔载搁有无？照讲伊这个吼，一讲啊讲吼，无车日啦。或者是在世界拢无车的日子，就是讲吼，哎，空气啦，会较好啦。卖讲大家车拢晒出来，啊，空气污染吼，啊，一讲啊讲安尼吼，空气会较好。要唔过那真正讲要试吼，哎，空气有污染无？啊，卖讲安尼，大家车拢出来喷喷喷吼，啊啊，空气吼会较好。一讲两个啦，那气无晒出来，上无嘛讲吼。半，卖讲半年啦，要惊人吼，差不多一礼拜啦，一礼拜让我当讲吼，上车免刷卡，安尼差不多嘛，当讲试出讲吼，空气是毋是加较好，对唔对？一讲尔，无怪有人咧问讲，明仔载阁有无？明天还有没有？明天没有了啦，明天没有，明年再阁看卖啦吼。感谢平日收听，啊，咱节目逐工是有啦，吼，逐工拢是有，咱伫民本一带一直九六千赫，早起时啊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啊，下晡搁个刷落去，两点到四点，四点搁个刷落去，哦，这点钟吼，茶余饭后吼，拢安排好听的音乐啦，哦，拢是秀清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无气嫌啦，啊，用的时间大家要个尊贵，好、哦、来给咱收听好不好？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家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先来听歌啦，大猪笼。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这讲一挂这个趣味的代志吼，跟他讲这个菇就好啊啦，有足济菇，什么菇，还有爱食的菇啦吼，啊有诶，跟他讲有诶菇吼，诶，其实也共亏呢吼，啊所以今日要来讲的这个代志，咱加减嘛听趣味趣味啦吼，要讲什么菇，咱先讲迄个哦。菇壳花啦，有一个菇，不过吼，伊这不是迄种吼，迄个菇呢吼。伊咱讲这个菇壳花啊，伫是伫属于啦，属于是爬虫类一个动物啦，就是咱较常看到一种吼，出血性的毒蛇啦、瘤啦，吼，伊个头壳吼，足明显是一足大一个三角形，哎，较常听就是小可呢吼，黄黄迄个色，也是讲吼脏水迄个色。啊，有迄个足不规则吼，乌色的一个接，比如敢那一块一块安尼吼，啊，所以形成敢那一个骨壳，敢那骨壳迄个花纹啊，吼，而这个骨壳花是属于吼哺乳类的动物咯，吼，咱讲这个骨，啊，过来呢，啊，这个骨骨比比，这个人安尼骨骨比比，我就是讲我这个性啦，安尼拢袂阿沙利啦。哦，袂阿沙利啦，啊，就是讲一个人安尼心心闭闭啦，安尼这遮遮掩掩，跟他有啥物袂当敢讲的这个代志，去一般啦。哦啊，咱卖安尼孤孤闭闭啦，啊，搁一个啥物孤，咱来讲吼，孤猫啦，孤猫啦，不是孤点管换猫啦。咱只讲孤猫吼，是来形容吼，迄人啊，对着小可代志安尼，嘿，是袂啊，唔安尼啦。中途不管我都来做一个决定啦，哈、哦，也是讲吼有一寡吼莫名其妙迄个坚持啦，然后就讲吼，即样有够古魔的啦，咩啊唔啦，阿沙利一个啦，吼、哦、古魔吼，啊过来呢，你想要足无干脆呢，古水啦，吼、哦，搁一只古啦，古水啦，咱讲了不干脆啦，咱就讲古水，啊搁啥物古，吼、哦、你已经做精呢，古精呢，迄古精呢，迄古吼。已经安尼化成吼一个这个吼，就是真怪啦。吼啊，咱来讲吼，这老菜吼老菜较干巧的啦。吼，咱讲吼较老谋深算的人啦。咱来讲这古精啦。吼，也买当形容吼一个人吼长寿啦。啊，但是嘛无好的一个意思哦。吼，就是在讲吼，迄查甫的啦，去迄落啦，做迄落男妓啦，还是讲吼午夜牛郎啦。吼，拢会当讲吼古精。啊，是讲穿迄个服装啊，那穿迄个足奇怪，迄个服装就对，拢会讲古精，吼、哦，讲这个古精啦，吼、哦。啊，过来呢，吼、哦，过来有啥物菇啦？吼、哦，过来，我看卖过有啥物菇通我讲。诶、欸，无啦，俩菇招比好啦，啊，俩菇招比，吼、哦，有的人就是安尼啦，一顾着这個，啊，无去顾着彼，故意所讲叫吼，顾此失彼，注意到这个，啊，确实去防护着迄个啦。就是讲，我都全面拢来兼顾啦，啊，所以咱在讲吼，俩菇招比啦，俩菇招比啦。后来啊，咱来讲讲一下会当食的啦，食的菇啦，哎呀，米菇啦，米菇吼、哦，这是一种用米粉所做的食品，啊，外皮吼，就该安尼抹一下红红，抹一下红红，用红芝麻啦，用红芝麻抹一下。不过今嘛，大家靠一个健康概念。就用这个吼红芝麻啦，啊，拢用啊天然的啦，啊，看有用什么红的啊，哦，啊，迄个火龙果啦，有这个红的啦，吼、哦，最主要有一个红色的，啊，啊，搁做做吼，敢、哦、那一个菇迄个形啦，吼、哦，一般这个米菇吼，拢、哦、是用来煮熟，煮熟啦，吼、哦，米菇啦，吼、哦，啊，过来呢有啥物菇，哦，啊，真正咱来讲吼，诶、这个乌龟啦，再来讲乌龟啦，乌龟吼。就是讲有做一种性交易经营的人，咱拢讲哎乌龟啦乌龟啦，但是对这讲嘛是吼无好意思啦，就是讲吼因咧。

对着某件吼，人家讲安尼有外遇的查甫，好这种的啦，咱讲的戴绿帽啦，哦，做乌龟啊啦，做乌龟啦吼，注意啦，啊，佮有啥物，比如啊，啊，你话碰红菇啦，碰红菇啦，哈，碰红菇，碰红菇嘛是米菇哦。哦，是一种用米粉所做的食品咯、哦。哦，这大部分拢用的哈、哦，祭日拜拜时阵啦，哈、哦，用这个碰红菇。但是咱来讲碰红菇，嘛是有滴讲一种人哦，足爱弹的啦，爱吹牛的人啦。咱来讲吼，碰红菇啦，哎呦，讲这么济菇吼，啊有的会食的菇，啊有的嘛是吼保佑类点咧熟的菇啦，啊阿萨里啦，卖安尼菇水啦，啊卖安尼吼菇菇。摸摸咕咕哔哔。

这首后山姑娘啦哈，啊，当然吼，嘛爱做一下广告啦，哦，咱爹讲这罐葡萄糖安都好啊啦，哦，做这朋友吼，做欧陆的啦，主要吼，有滴保养了吼，哦，甲进前差足济啦，干那讲出门了，咱家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免讲安尼步步麻烦人啦。哦，像我咱若住咧公寓啊，无电梯啊，哦，啊，就是一定出门爱落楼梯、爬楼梯。哦，有诶爬楼梯、落楼梯真艰难呢。安尼让我惊路啦，哦，出去讲甲人佚佗、游览嘛是啥？迄惊路惊无几步吼，就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坐落去爬起来，哎呦，都搁扎一个啊难。啊，有当时感觉咧磕磕啦，所以有朋友吼、哦、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哦，所以咱就讲葡萄糖胺，你若讲安尼信来咱介绍。啊！你家己够有这个信心，你看差真济，你家己慢慢去感受，你慢慢去感受。所以真济朋友过来做梦的时阵，足恶落的，讲差足济啦。有差有感觉，安尼就丢啊。主要咱就管葡萄糖胺，就是拢针对着你这个现象。你若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吼、哦、啊！咱都要所讲的啦，安尼哦，出门啊，那人来要招者，你拢安尼无啥爱出门。哎，即马葡萄糖胺，你家食落去做保养，都差足济。一罐，话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啊，话到第二罐，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朋友，哦啊，足有类，甲咱的小贝介绍，小姐嘛感谢，感谢大家啦，吼，主要咱的物件爱有信用，吼啊，所以咱朋友呢。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哇，愈食是愈有信心，所以今嘛吼，拢开始来做保养啦，做保养拢过来啦，叠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咱如果徛几工，啊，过来磨蛋，过行来行去，这种更加需要平时一个保养哈。感谢大家，好、哦，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若有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哦啊，无清楚、无了解所在，那讲为新同学、新的朋友就听着讲啊，秀清讲的，那刚才个外情形有讲啊，个别讲哈。啊，你若讲进一步询问，哦，你电话给卡来，问者较清楚一下。好、哦，感谢大家，葡萄糖胺、苦露沙面，即马人来招一个啦，好、哦，要来去游览、佚佗啦、出国啦，拢嘛对人会丢，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好、哦、啊。另外，秀清个个朋友建议啦，咱再大兄大姐，你暑假个加来食。哦，因为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啊，啊，输钙是反输钙，哦，钙呢啊有维持哈、哦，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哦，一个咱有岁数的人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关心咱的时代啦，欠骨本啦。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注文欢呼，首先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酒店分店娘。

俗语的老歌哈，酒场分点娘啦。哦，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广告，这脆甲米啦。哦，咱的朋友拢咧注文足济咧，我当咱节目哪听哈，啊哪哪加减淡散，因咱在哈，像讲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这拢足养生的啦，足养生的哈，啊家己加减啊淡散，啊若朋友订下来，也提出来请大家吃。哦，有家贵人在讲啊，这很好吃呢。咱先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就好啊啦，这是黑芝麻啦。哦，啊你看得到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哦来透过来吃，佮有迄个芳气，因为芋麦本身有迄个芳味，啊但是佮敢那无成迄个黑芝麻的味，那足芳的啦。内面底吼佮有这个啊红肉酒肉桂啦，所以分量则个嘟嘟好，所以迄个气味外袂人嘞，哦足煞嘴哈。啊咱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芝麻和枣糕，啊元气堂靠迄个什么开？哦，内面底就是北宜东山红枣枸杞。哦，这同款一包300块，哦，内面底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啊，那我朋友订下来，大家要来吃吼，偷开啊，啊，安尼嘛较卫生啦，对不？哦，啊，个咱一包好糖啦，有当围攻一个济吼，啊，是讲啊，甲朋友订下，大家来去唱歌啦、吃啦，感觉啦好糖润喉啦，哦，润喉生津止渴，哦，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哦，内面底有30粒。哦，要注文欢图，啊！中秋要搞，要加买一罐吼，啊！大家安尼欢欢喜喜吼，你吃一袋，伊吃一袋安尼吼。感谢大家，啊！另外一罐水梨膏，水来阿哥，冰下一个保养。哦，主要咱再介绍者，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欢图，收清电话再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北京瓜。

啊，伊家你爱食啥吼，拢来去买吼，买好你食，啊，只要你食会落去，爱食啥吼，啊，那讲咧，大家讲，哎呦，阮新妇有心啊，你爱食啥吼，紧咧，啊，母啊来去煮吼，煮好你食吼，啊，不过有诶来病囝吼，哎呦，我不，我你咧煮啥个片都油烟都要吐啊！我食袂落去啊！吼、哦，为这种病家，你这都无靠好啊啦！啊，人个就有心了，啊，要食黑，啊，要食黑，哈哈，妖怪啦！啊，所以病家买病了掉啦，爱为的靠好啦，对不？啊，你爱食落去呀，啊，食落去呀，吼！啊，咱的巴肚会饱饱哈，啊，咱的阿爷啊，唔在健康，真在吼熬大。靠一个免疫力的，所以你看买囡仔在巴肚的时阵买食足侪营养，吼、哦、啊，开讲哦，靠一个免疫力哈，啊，所以爱食的落去啦，哈、哦，营养拢吸收，啊，咱大人嘛是同款啦，如果咱在时大啦哈，啊，物件买爱食啦，哈、哦，买爱食啦，哈，啊，营养较有啦，啊，咱的身体就较健康，啊，最主要咱爱一个免疫力，哈、哦，啊，靠一个体力啦，哈、哦，朋友啊，哦，来过来听这段歌。

朋友啊，哈、哦，感谢，哦，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有讲听，听到底啦，好、哦，感谢感谢哈、哦。啊，咱滴广告介绍商品啦，像讲吼，这个草根奶油啦，哦，咱介绍。

十五年啊，十五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品质爱好啊。哦，咱这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慢的，较搞工。哦，较比讲吼，像个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啊，还是讲那个涂骹，哦，那个涂骹机器渐渐啦，拢会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唔则讲吼，咱这拢是吼手工落去慢，而且拢用石磨啊炸。哦，所以朋友你若食过咱的粗跟他油吼，啥款有比较过？哦，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加上咱即摆做侪朋友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加欠啦，唔免欠用一个好油啦。粗跟它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吼、哦，大家在讲用好的油，粗跟它油，也唔过吼，即摆市面上橄榄油足侪啦。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套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所以感谢朋友，咱即罐粗橄榄油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用个玻璃罐呐、啊，较深色的玻璃罐呐、啊，吼、哦！迄油啦、啊，油底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唔只系完整保留，吼、哦！唔是讲大桶吼进口入来，再个来分装，唔是哦，吼、哦！咱是原装原罐，这拢有差。哦、所以朋友咱到煮食，哦，煎煮炒煮，用粗橄榄油，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呐、啊？咱伫浸吼，也嘛较便宜，黏贴贴，黏软软啦。啊，有当三不五时啊，撒米啦，撒一俩青菜啦，啊，咱有粗橄榄油，都这样直接该倒落去呀。好、哦，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吼，爱、哦、有淡薄啊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感谢朋友，啊，咱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也贵箱较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尤其吼、哦、中秋，搁几两天就中秋啊啦，啊，你若讲有准备要送礼啦，还是讲吼、哦，安尼，咱到家己煮食，用这个橄榄油，吼、哦，啊，咱这内边底拢2罐2罐礼盒装，吼、哦，拢礼盒装装好势，要送人要送礼，赶起来送人，好看啊，搁实用，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店里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嘛，葵花油啊。啊，葵花油这么是好的油啊！啊，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啦，一箱里面都有8罐，哦，1980元，拢同款2罐2罐内啊装的，哦，啊加规箱拢较少。哦，要注文啊，咱这个粗橄榄油，还是讲要注文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哦，听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园》，我是秀清哦。咱拄下咧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要甲秀清注文返回哈、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好、哦，再多多利用，足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住说。

0: 要撑死。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6: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

0: 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事啥人知啦吼。有真侪人哦，迄、那个观念错误咧，什么观念错误啦？为讲吼，我去做健康检查，无红字吼，无红字真好啊，看起来真好啊。为讲哦，我体能好吼，哦，身体好啊，吼、哦。但是你唔通认为讲吼，体能好啦，去做健康检查无红字啦吼、哦，这都吼无迄个什么吼，心血管的这种的一个风险咧。有人就是这样的想法啦。你看迄个恶人啊，吼、哦、陈建州啊。哦，你看伊登基有咧运动，有人登基运动啊，哎，身材拢足结实的呀、啊，敢讲都袂心肌梗塞哟，敢讲袂？你看伊恶人陈建州啊，哦，前一阵嘛因为伊的心肌梗塞，哦，去啊，赶紧就送到病院，所以呢，引起着外界有滴关心，有滴注意，讲啊，啊，那他少年着，哦，那有可能有这个心肌梗塞，迄个吼、哦，心脏血管的医生啰啰咧讲啊。那讲有滴规律的运动吼，咱那讲有规律运动，确实要运动有帮助，吼，确实有帮助吼，降低心血管疾病这个风险。但是呢，你体能好、体力好，无代表讲你的血管就无什么吼，什么斑块呢？嘛，唔是讲啊，我有健康检查。

啊，无红字，吼、哦，即拢无等于讲你就无迄个心血管，即种即个吼风险就对啦。咱第一讲吼心肌梗塞，即、这个心肌梗塞啊，往往拢是吼足侪年啦，几落年吼，迄种危险因子所累积，年久月深啦，年久月深的一个结果啦。啊，即、这个冠状动脉长期受到吼迄个胆固醇。好，胆固醇有好的到有歹啦，等等下再过来讲吼，迄无好的胆固醇，因为冠状动脉就是长期受到迄、那个吼胆固醇啦、血压啦、吼血糖啦，啊个就咧食薰啦，吼这因素来影响，要么可能渐渐形成吼，即、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吼、哦、迄、那个斑块啦，一旦讲迄个斑块呐，叫劈开破去呢，就引起吼迄、那个血栓。也引发着血栓去阻塞着这个血的流，这个可能造成吼心肌缺欠这个血啦，还是讲吼去坏死去啦。好，虽然得讲运动吼，虽然好一旦讲改善这个代谢，好改善那边有运动体重啦、心脾这个机能吼、心肺吼这个功能运动吼，但是运动无法度讲完全。哦、你别说啊，我伫运动吼、哦，要来低消啊，迄、那个高血压啦，哦，糖尿病啦，啊，血脂高，迄、那个异常啦，还是讲吼、哦，有这家族啊吼，病史等等，这个危险的因子，你别说安尼啊，别说讲我运动要来低消加，哦，阿妈别当讲，因为你有长期伫运动，哦，啊，就丰富着其他健康的管理，哦，因为着足侪人有这个观念，错误的观念啦，啊，我去有做健康检查，无红字啊，安尼着足安全的，你是不是冇这种的想法？好，这东西一个错误观念啦。咱讲赶快，这个胆固醇吼，迄、那个数值啊，好，赶快这个数字出来吼。对迄个少年人，无其他危险因子的人，好，啊，加着有迄个糖尿病啦、食薰啦，是讲迄个家族啊病史的人，这个临床上的意义哦，临床上意义吼、哦，可能会无同款咯，又无同款，因为这个健康检查这个参考的范围无等于讲是每一个人你所理想控制目标啦。好、哦啊、另外咱来注意讲吼登记这个变化。登记这个变化那是讲吼一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就是咱讲的啦吼、哦、坏的胆固醇啦。因为胆固醇好有够坏啊你若讲这个坏胆固醇啦血压啦血糖啦啊个就你腰啦。好，迄腰围哇，那一年，吼、哦，一点咧，报酬点牛，迄种增加起来，一直上升起来，就算讲吼，无、哦、超出着咱正常的范围，你嘛要注意啦，吼、哦，买吼，甲医生做一个讨论啦，吼、哦，上简单，你若感觉讲腰吼，一点安尼吼，一靠轻度按，哦，先我那安尼，哦，这拢爱注意就对啦，好、哦，所以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好、哦，你有点运动，体能好。体能好，冇可能吼、哦，心肌梗塞，唔通亢奋哦，迄、那个血管的斑块啦。好、哦，感谢朋友，和大家一个参考。感谢你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和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段歌《乱情海》。

哦，咱这情况详细啊，讲有咱的朋友吼，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哦，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伫个听。哦，啊，首先简单吼，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咱讲到这款草根油就好啊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主要有信用，哦，咱这有顺啦，百分之百顺的。哦，这种老长颈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慢就无啊杂，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所以真济朋友今嘛吼，咱到煮食吼，拢会用一个较好的油。主要咱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吼，用初跟那煮食灶卡是较无油烟，啊，咱煮好吼，灶卡底浅啦。呀，嘛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选用的好油。所以你可以看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啊，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哦，百分之百纯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拢用玻璃罐啊，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哦，拢用玻璃罐啊，较深色的，也较深色吼，较不透光啦，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所以咱的朋友若比较有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大家吼拢讲，哎，这款草橄榄油较什么呀？赞哦！尤其咱煎煮炒煎，有那三不五时啊，凉拌呐、啊、沙米啊，哦，有这款草橄榄油来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大家朋友若有要注文咱的草橄榄油，电话再拿卡，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8罐啊，6罐啦。八罐是葵花油啦，初罐那油是6罐啦，啊，等于就是5罐上1罐啦，哈，6罐2900块，哦，2900块，哦，6罐哦，6罐哦，哦啊，中秋要搞，你若讲有船要送礼啊，哦，你看你礼也装，2罐2罐装好是送人，好。

不得了了，不得了啊！哈，咱诶，咱常常拢会听到讲啊，这有胆固醇，这有胆固醇哦。有诶，就讲哎，有胆固醇唔好食，跟他听到胆固醇就讲啊，这唔好食。你也知影啦，你也知影讲吼，迄、那个胆固醇吼，人有好诶，甲有歹啦。吼、哦，咱拄仔咧讲诶，吼，低密度脂蛋白，吼、哦，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吼、哦，这都、个、无好啊啦，就是坏的啦。坏东西，坏的胆固醇、哦、所以朋友，我、哦、们是讲个胆固醇哈，哇、哦，听到拢唔敢食，也有分好一个就歹，啊，咱那讲歹啦，咱来了解哈、哦，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啊，这创啥？就是坏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伊就是被腐蚀，腐蚀将迄个肝脏，肝脏这个胆固醇，哦，带到咱规身躯啦，啊，但是呢，啊，数量。

啊，伤济时阵，吼、哦，即坏的胆固醇啊，伤济时阵呢，都容易吼、哦，积坑的吼、哦，咱的血管壁内面底都积坑的呀，吼、哦，啊，都形成吼斑块，啊，都组成吼血管去塌掉的，就敢一条高速公路啦，拢塌车啦，哦，啊，所以这类增加吼、哦、心肌梗塞，甲着脑中风的风险，哦，这是坏的胆固醇是安尼，好、哦，为什么一起坏的坏东西坏哦？哦，然后血管啦、啊，会更去糟蹋啦，就是足济一个低密度这个胆固醇，伊就沉底啦，沉底这个吼、哦，卡底这个动脉啦，积底这个动脉啦，啊，所以引起着吼、哦、动脉粥状硬化。哦，当然你若讲长期那这伤过管，吼、哦，这个坏的胆固醇那长期伤管，哦，当然会提高着提高这个心血管疾病。甲着中风的这个几率啦，好，所以就凭咱来了解啦，来了解吼。啊，感谢大家啦，啊，讲给大家一个参考吼。啊，唔通讲吼，啊，迄胆固醇唔好食，啊，有分好嘅甲歹，好的胆固醇，甲点吼坏的胆固醇啦。当然，咱坏的吼，就尽量吼避免啦。好，啊，当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咱来听歌啦，听这首《一旁风顺》。

小友了哈，一旁风顺哈。咁小朋友啊，就我那底听秀清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咱这个纳豆都好啊啦。咱介绍这款纳豆，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咱的朋友怎样讲好，也是平时这保养较重要啦。好，啊，你别保养，你买酸料丢啊，好来叠加。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哦，咱这款纳豆哈，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草本萃取的，像讲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啦、红皮啦、哦葛根啦，啊，搁这个红景天啦、啊，哦，啊，纳豆激酶啊，啊，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这侪味道，哦，所以咱特刚做一个保养啦，哦，做一个保养，哦，像讲你若食物件啦，重油啦，重咸啦。个重口味，安尼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哦，啊，你若个交者应酬婚啦、酒啦，哦，所以朋友，哦，秀清也是关心你啦。哦，啊，你若讲家己知影讲吼，啊，平时一个保养，哦，啊，咱这款这运动通通好，哦，啊，做一下保养，哦，这一罐1500块，哦，别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纳豆这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冇稀油啊，哦，秀清千冇稀油。讲到稀油，咱的朋友嘛在讲吼，这种冰下一个吼保养的啦，啊，保养咱嘛带吼酸料丢啊，吼，咱这款稀油啦，这是来自加拿大，哈，加拿大优质这个稀油，哦，稀油里面都有 EPA 啦、DHA 啦，哦，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啊，这稀油一罐1680块。哦，速力通的稀油，哦，有在吃稀油的朋友，哦，咱有介绍。啊，還有其他的产品，我简单阁讲一下。哦，像咱有诺丽酵素胶囊，一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哦。哦，啊，首先介绍这产品哈，啊，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舒钙啊，好东西。哦，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故乡的爱，

今生为你哈，我愿意啦，我愿意啦，哈、哦，杨艳芳的歌曲哈，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大家有在家呢，有在做保养，有差呢，哦，足欢喜的哦，因今年的中秋了嘛，对人哈，要来去烤肉啦，对人会丢啦，唔拿讲中秋啦，只要讲拿讲哦，咱的时势啊啦。哦，也是讲咱的朋友啦，招一个要来佚佗游览，话惊都惊，对不对？唔免讲啊，出门啊，步步麻烦人啦。啊，卖讲咱大家欢欢喜喜出门啊，咱啊惊路惊无几步，就是讲小等者，我小休一下，吼、哦，对不对？唔好安尼啦，吼、哦。咱葡萄糖啊来伫食，吼、哦，有迄个感觉啊，都差足济啦。哦，卖讲安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哦，食啦啦，啊，干嘛咧咳咳啊？因那安尼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咯。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有安尼啦？哦，葡萄糖啊，要量炸，赶紧做一个保养，因为做侪朋友啊，哦啊，愈食愈有信心，主要有感觉啦，有差。当然的咯，咱这款葡萄糖啊，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到啊。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基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是这啦。就是有针对到啦，不过咱的朋友吼，愈食是愈有信心。吼，主要我跟你讲，你若感觉有差吼，都要一直继续。吼，咱那边有啦，吼，即马拢逐工做保养，吼，拢照起工，吼，安尼就对啊啦，吼。感谢朋友，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那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啦，啊，像有滴做生意的人，你是不是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就拢在平时保养哦。吼、哦，爱冰下者保养哦，知无？吼、哦、啊，感谢大家，吼、哦，咱葡萄糖胺，吼、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会讲，哎，脆甜蜜啦。啊，收听你讲迄个喉糖，吼、哦，阮的朋友我请我食，够好食呢。哇，我即马请大家食，吼、哦。甘的脆凉凉，不会很甜啦。尤其咱话讲一个侪啊，讲唱歌拉起啦，哎，甘一粒啊，和咱的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才130块，我那边的足侪粒的呢，有30粒呢，也拢单独包装，吼，方便早出门买几粒啊，吼，看咱底下想要甘蔗就有哈，哎，这是喉糖啊，脆甜蜜啦。哦，啊，中秋要到，刚才一个朋友停下来，偷开大家加减啊哪只，吼、哦，哪行吧，吼、哦，啊哪开讲，吼、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哦，个元气糖，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有水梨糕啦，吼、哦。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来啊高一罐400块，好，然后要做本产品，收清的电话哈，再给卡来，哈、哦，感谢大家，23055-6924，23055-6924。

0: 这首好、哦、朋友讲要听你放的歌曲《生死恋》哈、哦。感谢朋友，这部碟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啊，要注文欢呼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哈，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哈、哦。来听一首啊，哈、哦，这个哈、哦、改编的哈《桃花过道》哈、哦，咱共同来欣赏，或、哦、者、这个、黄晓东所唱的。
1: 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嗯，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吗？
2: 开船呐、啊！

0: 怎么着？
1: 刷刷去呀！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的。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的。
1: 好吧，哎。

这个改良的改版的好听了吼，土匪贵多吼。好啊，感谢朋友的节目，第一听电话的拿卡。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哦啊，咱讲这个草根啊，油都好啊啦。啊，其实咱介绍十多年啊啦。哦，咱的老朋友老主顾拢知影，大家听咱的节目拢嘛知影，咱这有信用的，100%顺的。哦，这种老长情在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六几万，那就无啊杂。哦，如果你若食过草根啊油，跟咱的做一个比较。欢迎你比较，系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即卖做侪朋友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好唔免欠。啊，所以你看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嘛很多啦，足侪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感谢朋友，哦，信赖咱这款哈，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因为较不透光啊，所以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啊，拢会当完全保留。哦，原装原罐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装哦，唔是哈。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啊，阿达有要注文的返图电话哦，2305-6924。哦，诶，这一罐580元，哦，一箱六罐哈。哦2900元，唔好讲唔对啊！啊，那一箱八罐，那是葵花油，哦，葵花油这一罐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八罐1980元，也贵箱拢较俗，啊，咱内边的拢吼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中秋送礼啊，对吧？你赶起送人好看，佫实用啦。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网袂起。

梦未醒啦哈。啊，当真感谢啊，感谢咱朋友哈，听这两点钟啦。好，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的这个青春乐园节目哈。啊，那有诶，做本产品哦，电力介绍卡。秀清先感谢，好感谢咱朋友安尼哦，支持鼓励哈。23-05-6924，23-05-6924哈，看别第三个产品哈，电力只卡啦，啊那无清楚无了解，赶快啦，好赶快秀清的电力介绍卡，好啊，咱这两点钟都先安排到家，啊稍等一下，好搁等一下呢，啊下晡四点啦，啊搁有一个节目哈，也叫做茶余饭后啦，茶余饭后，好啊，这点钟都拢安排好一挂。啊，好听的一个轻音乐，哦，啊，特别爱听音乐，比如再个人继续，哦，继续落去，哈，感谢大家，哦，啊，无咱就下晡，哦，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感谢大家，再会喽。

0: 1996000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给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只有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干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飘浪的行船人啦，哈、哦！感谢朋友哦，听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园》，我是秀清。哦，咱拄下咧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要甲秀清注文返回，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好、哦，再多多利用，足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住说。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啊，但他有很多。

0: 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正月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事啥人知啦齁。有真济人哦，迄、那个观念错误呢？什么观念错误啦？我讲吼，我去做健康检查，无红字，无红字真好啊，看起来真好啊。我讲哦，我体能好吼，哦，身体好啊，哦。但是你唔通认为讲吼，体能好啦，去做健康检查无红字啦，吼、哦，这个吼、哦，无迄个什么吼、哦，心血管这种一个风险呢、哦？有人就是这种的想法啦。你看迄个乌人啊，哦，陈建州啊。哦，你看伊长期有咧运动，有人长期运动啊，哎，身材拢足结实的呀、啊，敢讲都袂心肌梗塞哟，敢讲袂？你看乌人陈建州啊，哦，前一阵嘛因为伊的心肌梗塞，哦，去啊，赶紧就送到病院，所以呢，引起着外界有滴关心，有滴注意，讲啊，啊，那他少年着，哦，那有可能有这个心肌梗塞，迄个吼、哦，心脏血管的医生啰啰咧讲啊。那讲有啲规律的运动吼，咱那讲有规律运动，确实要运动有帮助，吼，确实有帮助吼，降低心血管疾病这个风险。但是呢，你体能好、体力好，无代表讲你的血管就无什么吼、什么斑块呢？嘛，唔是讲啊，我有健康检查无红字，吼，这种无定义讲你就无迄个心血管这种这个吼风险就对啦。咱第一讲吼，心肌梗塞。这个心肌梗塞啊，往往拢是吼足侪年啦，几落年吼，迄种危险因子所累积，年久月深啦，年久月深的一个结果啦。啊，这个冠状动脉长期受到吼一个胆固醇，吼胆固醇有好的跟有歹啦，等等的再过来讲吼，迄无好的胆固醇，因为冠状动脉就是长期受到一个吼胆固醇啦、血压啦、吼血糖啦，啊，佮都咧食薰啦。哦，这因素来影响，要么可能渐渐形成哦，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哦，迄、那个斑块啦。一旦讲迄个斑块那叫劈开破去呢，就引起吼、哦、迄、那个血栓，也引发着血栓去阻塞着这个血滴流，这个可能造成吼、哦、心肌欠这个血啦，还是讲吼、哦、去坏死去啦。虽然提供运动吼，虽然吼一旦讲改善这个代谢，吼改善那边有运动体重啦、心脾这个机能吼、心肺吼这个功能运动吼，但是运动无法度讲完全吼。你别说啊，我伫运动吼，要来抵消啊，那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血脂高那个异常啦，还是讲吼有这家族啊吼病史等等这个危险因子，你别说安尼啊。袂使讲我运动要来抵消者，哦，阿嘛袂当讲，因为你有长期伫咧运动，哦，阿就丰富着其他健康的管理，哦，因为着足侪人落这个观念，错误的观念啦。啊，我去有做健康检查，无红字啊，安尼着足安全的。你是不是冇这种的想法？哦，这拢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啦。咱讲赶快，这个胆固醇吼，迄、那个数值啊。好，赶快这个数字出来哈。对于那个少年人，无其他危险因子的人，好，啊，加着有迄个糖尿病啦、食薰啦，是讲迄个家族啊病史的人，这个临床上的意义哦，临床上意义哈，可能会无同款咯，也有无同款，因为这个健康检查，这个参考的范围，无等于讲是每一个人你所理想控制目标啦。哦，另外咱来注意讲吼，登记一个变化，登记一个变化，那是讲吼，一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就是咱讲的啦，哦，坏的胆固醇啦，因为胆固醇好有够歹，啊，你若讲这个歹胆固醇啦。

血压啦、血糖啦，啊，搁着你腰啦，好、哦，迄腰围哇，那一年一年，吼、哦，一点呢，报酬点牛，迄种增加起来，一直上升起来，就算讲吼，无、哦、超出着咱正常的范围，你咪注意啦，吼、哦，咪吼，诶、甲医生做一个讨论啦。上简单，你若感觉讲腰吼，一直安尼吼，一靠轻度轻度按，吼，先问那安尼，吼，这拢爱注意就对啦，吼，所以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你有点运动，体能好，体能好，冇可能吼，心肌梗塞，唔通亢奋吼，迄、那个血管的斑块啦，好，感谢朋友，好，大家一个参考，感谢你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我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段歌《乱情海》。

哦，咱这情况详细啊，讲咱的朋友吼，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好，非常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好，啊，首先简单哈，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咱讲到这款草根奶油就好啊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主要有信用，咱这有纯啦，100%纯的。哦，这种老长颈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慢就无啊杂，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所以真侪朋友今嘛吼，咱到主家吼，拢会用一个较好的油。主要咱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要么讲吼，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吼，用初跟那个主家灶卡是较无油烟，啊，咱煮好吼，灶卡底清啦。呀，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选用的好油。所以你该看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济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啊，迄个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吼、哦，100%纯的，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拢用玻璃罐啊，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吼、哦，拢用玻璃罐啊，较深色的，也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所以咱的朋友老比较有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大家吼拢讲，哎，这款粗橄榄油较什么呀？赞哦！尤其咱煎煮炒煎，有那三不五时啊，凉拌啊，啥物啊，哦，有这款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稍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大家朋友呐，有要注文咱的粗橄榄油，电话再拿卡，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啦。八罐是葵花油啦，吼，初罐那又是6罐啦，啊，等于就是5罐送一罐啦，吼，6罐2900块，吼，2900块，吼，6罐咯，6罐吼，哦啊，中秋要搞，你若讲有船要送礼啊，哦，你看你礼啊装了2罐装好是送人，好看，最主要佫实用，吼，咱这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啦，吼，啊，过来讲吼，八罐这是葵花油啦，吼，这一罐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哦啊，一箱8罐，1980块。哦，内面滴拢赶快两罐内啊，整好些。主要这都是好的油。哦，看朋友要滴粗橄榄油啦，要滴葵花油啦。哦，咱到底当点当早需要用到油，选用一个好的油。哦，要注文吩咐，收钱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就感谢哈、哦，不得了啦，不得了啊！

不得了啦，不得了啊！哈，人诶，咱常常拢会听到讲啊，这有胆固醇，这有胆固醇哦。有诶就讲哎，有胆固醇唔好食，跟他听到胆固醇就讲啊，这唔好食。你也知影啦，你也知影讲吼，迄个胆固醇吼，人有好诶，甲有歹啦。吼，咱拄仔咧讲诶吼，低密度脂蛋白，吼，低密度脂蛋白即个胆固醇，吼，即个无好啦，就是坏的啦。坏东西，坏的胆固醇、哦、所以朋友，我们就讲个胆固醇哈，哇、哦，听到拢唔敢食，也有分好一个就歹，啊，咱那讲歹啦，咱来了解哈、哦，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啊，这创啥？就是坏的胆固醇，无好胆固醇，伊就是被腐蚀，腐蚀将个肝脏，肝脏这个胆固醇，哦，传到咱规身躯啦，啊，但是呢，啊，迄数量若上侪时阵。哦，就坏的胆固醇啊，上侪时阵呢，都容易吼、哦，积坑的吼、哦，咱的血管壁内面底都积坑的呀，哦，啊，都形成吼斑块，啊，都组成吼血管去塌掉的，就敢一条高速公路啦，拢塌车啦，哦，啊，所以这类增加吼、哦、心肌梗塞，加条脑中风的风险，哦，这是坏的胆固醇是安尼，好、哦，为什么一起坏的坏东西坏哦？哦，然后血管啦、啊，会更去糟蹋啦，就是足侪一个低密度这个胆固醇，伊就沉底啦，沉底这个吼、哦，卡底这个动脉啦，积底这个动脉啦，啊，所以引起着吼、哦、动脉粥状硬化。哦，当然你若讲长期那这伤过管，吼、哦、啊，这个坏的胆固醇那长期伤管，哦，当然会提高着提高这个心血管疾病。甲着中风的这个几率啦，好，所以就平咱来了解啦，来了解哈，啊，感谢大家啦，啊，讲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啊，唔当讲哦，啊，迄胆固醇唔好食，啊，有分好也甲歹，好的胆固醇，甲点吼坏的胆固醇啦，当然咱坏的吼，就尽量吼避免啦，好，啊，当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咱来听歌啦，听这首《一旁风顺》。

一旁风顺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咱这个纳豆就好啊啦。咱介绍这款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的朋友怎讲好，是平时这保养较重要啦。哦，啊，你别保养，你买酸料丢啊，哦，来叠加。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哦，咱这款纳豆哈，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草本萃取的，像讲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啦、红皮啦、哦葛根啦，啊，搁这个红景天啦、啊，哦，啊，纳豆激酶啊，啊，上黄菌丝体粉，你看这侪这侪味道，哦，所以咱特工做一个保养啦，哦，做一个保养，哦，像讲你若食物件啦，重油啦、重咸啦。个重口味，安尼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哦，安尼那个交者应酬分啦、酒啦，哦，所以朋友，哦，秀清也是关心你啦。哦，啊，你那讲家己知影讲吼啊，平时一个保养，哦，啊，咱这款这运动通通好，哦啊，做一下保养，哦，这一罐1500块，哦，别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纳豆这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冇稀油啊，哦，秀清才冇稀油。讲到稀油，咱的朋友嘛在讲吼，这种冰下一个吼保养的啦，啊，保养咱嘛在吼酸料丢啊，吼、哦，咱这款稀油啦，这是来自加拿大，哈、哦，加拿大优质这个稀油，哦，稀油里面都有 EPA 啦、DHA 啦，哦，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这稀油一罐1680块。哦，速力通的稀油，哦，有在吃稀油的朋友，哦，咱有介绍，啊，还有其他的产品，我简单阁讲一下。

好，像咱有诺丽酵素胶囊，一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哦。哦，啊，首先介绍这些产品哈，啊，葡萄糖胺、苦鲁酸面啊、蔬钙啊，好东西，好，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故乡的爱。

今生为你哈，我愿意啦，我愿意啦，哈、哦，唐英宏的歌曲哈，啊，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大家有在家呢，有在做保养，有差呢，哦，足欢喜的哦，因今年的中秋了嘛，对人哈、哦，要来去烤肉啦，哦、对人会丢啦，唔哪讲中秋啦，只要讲哪讲哦，咱的时势啊啦。哦，也是讲咱的朋友啦，招一个要来佚佗游览，话惊都惊，对不对？唔免讲啊，出门啊，步步啊麻烦人啦。啊，卖讲咱大家欢欢喜喜出门啊，咱啊惊路惊无几步，就是讲小等者，我小休一下，吼、哦，对不对？唔好安尼啦，吼、哦。咱葡萄糖啊来在吃，哦，有迄个感觉啊，都差足侪啦。哦，卖讲安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哦，食啦啦，啊，干嘛咧咳咳呀？因安尼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咯。哦，咱再端下。

大姐，你是不是有安尼啦？哦，葡萄糖啊，你量咋？赶紧做一个保养，因为做侪朋友啊，哦啊，愈食愈有信心，主要有感觉啦，有差。当然的咯，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到啊，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是这啦，就是有针对到啦。不过咱的朋友吼，愈吃是愈有信心，哦，主要我跟你讲，你若感觉有差吼，都要一直继续。好，咱边有啦，哦，这么拢打工做保养，哦，拢照起工。哦，安尼就对啊啦，哈、哦！感谢朋友，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那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啦，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你是不是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就拢在平时保养哦，哈、哦，爱平时在保养哦，知无？哈、哦！啊，感谢大家，哈、哦，咱葡萄糖胺，哈、哦，你主文欢呼，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会讲，哎、欸，脆甜蜜啦。啊，首先你讲迄个喉糖，哦，我那朋友我请我吃，够好吃呢。哇，我今嘛请大家吃，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啦。尤其咱话讲一个侪啊，讲唱歌拉起来，哎、欸，感激了吧？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才130块，我那边的。足侪粒诶呢，有30粒呢，诶，拢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买几粒啊，吼、哦，可能咱底下想要感觉就有，吼、哦，诶，这是喉糖，啊，脆甜蜜啦，吼、哦，啊，中秋要到，敢一寡朋友点下来，偷开大家加减啊哪只，吼、哦，哪行吧，吼、哦，啊哪开讲，吼、哦，啊，咱诶芝麻和枣糕，吼、哦，个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哈、哦，啊，个有水梨糕啦，哈、哦。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来啊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好，那要做本产品，收清的电话哈，再给卡来，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0: 这首哈、哦、朋友讲要听你放的歌曲《生死恋》哈、哦。感谢朋友，这部碟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那边主文欢呼哈，23056924哈，加、哦、多多的利用，感谢大家哈、哦。来听这首啊哈，这个哈、哦、改编的哈《桃花过道》哈、哦，咱共同来欣赏，好、哦、在黄晓东所唱的。
1: 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吧，
2: 开船呐、啊。

0: 怎么了？
1: 刷刷去哟。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这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这
1: 好吧，哎。

这个改良的改版的好听了吼，桃花过度吼。好啊，感谢朋友，这部碟听电话拿卡。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哦啊，咱讲这个错跟那有多好啊啦。啊，其实咱介绍10多年啊啦。哦，咱的老兵老主角拢知影，大家听咱的节目拢嘛知影，咱这有信用的，100%的。哦，这种老长情在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落去办，那就无啊咋。哦，如果你若食过错跟那有，跟咱的做一个比较，欢迎你比较。是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因为即卖做侪朋友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好唔免欠。啊，所以你看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嘛很多啦，足侪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感谢朋友，哦，信赖咱即款哈，啊，即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因为较不透光啊，所以油滴滴内面的营养的成分啊，拢会当完全保留，哦，原装原罐的哦，唔是讲大烫进入来再过分装哦，唔是哈，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啊，阿达有要注文的反复电话，哦，23056924，哦，诶，这一罐580元，哦，一箱6罐，哦。2900元，唔好讲唔对啊！啊，那一箱8罐，那是葵花油，哦，葵花油这一罐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也贵箱拢较俗。啊，咱内边的拢吼，2罐2罐，礼盒装好势，中秋送礼啊，对吧？你挂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啦。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网袂起。

梦未醒啦哈。啊，当真感谢啊，感谢咱朋友哈，听这两点钟啦。哦，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的这个青春乐园节目，哈、哦、啊，那有诶做本产品，哦，电力介绍卡，秀清先感谢，好、哦、感谢咱朋友安尼哦，支持鼓励，哈、哦，23-05-6924，23-05-6924，哈、哦，看别第三么产品，哈、哦，电力只卡啦，啊，那无清楚无了解，赶快啦，好、哦，赶快秀清电力介绍卡，好、哦，啊，咱这两点钟都先安排到家。啊，稍等一下，好，搁等一下呢。啊，下晡四点啦，啊，搁有一个节目吼，也叫做茶余饭后啦，茶余饭后，好，啊，这点钟都拢安排吼一挂啊好听的一个轻音乐，吼，啊，特别爱听音乐，并且搁个人介绍，吼，介绍落去，吼，感谢大家，啊，无咱就下晡，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感谢大家，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0: 道温暖好影，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把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翁诶，你等来啊！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过几两天啊，吼，这中秋连假啦，哦，大家拢安排佚佗啦，大部分拢出国，出国真多呢，吼，所以讲到这个出国吼，桃园机场啦，哦，这个旅客载运量吼，相关伊就讲啦，一天来讲吼，一天都估计吼，有超过160,000人人次啦，所以航建局有增加吼，派到有26名吼，迄个替代役男啦。还有160名吼辅助吼啊安全检查人员吼来支援啦，吼维持着伫迄个前方吼安全检查线吼满线时阵吼来做运作，所以伫即个航建局嘛提醒吼旅客啦，吼像讲若要出国，知影讲迄个雷达啦，吼打火机啊，抑甲着迄个电池，就是迄种锂电池啦，含有锂电池的即个吼行动的电源，吼行动电源，啊个一种吼。加热一类粉吼，加热烟的主机啦，啊个蓝牙啦，蓝牙耳机啦，吼，啊个再将吼，诶，携带型的这类电风啦，这种这都未使放诶，这类吼，行李托运吼，未使啦，吼，啊你若讲要做安全检查进程，先把这物件吼，先提出来。啊，是讲这个笔电啦，啊，个你落底啊，拢清清出来，该提出来，节省时间啦。啊，并且这外套啦，是讲背心啦、帽啊啦，吼，被带等等这物件，拢赶紧提落来，放喺吼一个迄个啊置物盒，放喺迄个阿爸顶管吼。最主要加速吼，一旦讲哦通关吼，通关的速度较紧就对啦。边点啊讲，甲换你检查时阵，即阵咧忍啦，即马咧绑啦，即马咧个耽误时间啦吼。所以吼，即个中秋连假出国人有影有够济啦。不过吼，航建吼，佮加派着吼180个人力吼，来帮助安全的一个检查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讲这个健康币啦，健康币现在大家都知道啦，这在这个十月就要开始啊，啊各位就开始啊，每一朋友呢，你也当透过到做这个健康的行为，健康行为，就当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并且按十二月开始就当去换，去这个超商啦、邮局啦。还是讲医疗因素啊，运动啦、人寿保险等等这五大类吼，来这个所在会当换一挂好康的啦。卫生福利部长吼又在讲吼啊，每一个朋友民众你若累积吼，这个健康币呐有满一千个吼，一千个就当开始，一旦开始兑换吼，去换只好的物件吼。在这个今年十月开始，那年满十八岁民众只要使用这个成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还是讲接受到鼻肝甲着丝肝的体检，公费这个癌症的体检，吼啊，甲着公费自费这个流感啦、新冠啦、肺炎的这个链球菌的疫苗，吼有来注射呢，拢会当得到这个健康币。啊，这个使用期限，吼是效期是两年，吼两年吼。卫生福利部长又伫讲吼，超商这业者目前啦，目前因有规划有提供着六项。六项这个健康的无糖的饮料啦，啊，佮有六项吼新鲜的食品啦，啊，佮有两款吼。

币，吼，一旦和民众来使用，看你要折扣，还是讲要来兑换。并且因这吼，差不多两个月至三个月算一期，哦，会持续过来换一挂新的品项。一药局这方面呢，药局是预计吼有提供到30至50项，吼，即系商品，吼。啊，另外个有情况运动场馆，吼，即个课程啦。看是讲月费啊，每个月这个费用吼，做一个来抵扣。卫生福利部里边这个吼，病院自费的项目吼，兑换等等的啊，都当来选择啦。啊，这个寿险业者吼，也是提供吼，外溢的一个保单啦。健康的行为奖励，也加着健康吼加码一个回馈吼。国民健康署的有滴表示吼，每就民众列当依据着列年龄啦、性别啦。符合这个健康服务的无同吼，等于前两年吼，前两年是40岁以下，每一个人吼上少一旦有吼3700这个健康币啦，吼3700，啊65岁以上吼，有一种风险的因子的女性相关吼，一旦有13150这个健康币吼，啊所以呢，这个健康币的吼活动的网站呢吼，诶，伫这个10月1号上线啊，所以每一朋友你只要讲吼，输入你的基本的资料吼，得当先讲啊，咱属于家己这个健康的行动，和甲朋友报道吼，这个健康币吼，10月要开始啊，这个优惠的福康吼，都只拢一个甲朋友一个报道啊吼，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

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出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出根啊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有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来跟听众朋友吼，讲这个吼，燕山动物园啦，啊，足久啊呢，我嘛知影足久啊吼，搬厝搬偌久啊，诶，已经有40年啊呢，吼，燕山动物园搬厝已经有40年啊啦，就伫40年前吼，也差不多9月份啦。哦，月初的时阵，秋天啊，哈，哦，迄阵啊，一阵哦，遐动物咯，哦，规阵的浩浩荡荡哦，按这个燕山哦，刷刷刷到着目沙哦，是即马这个地址啦。包括讲迄当时这个哦，动物明星啊，哦，唔知边个会记得哦，迄、那个大象林旺啦，哦，第迄阵哦，做几十万哦，在台北市面哦，大家都在给送呢，一路哦南下哦。14.3公里，该上上上到着这个目沙吼新的厝啦。迄阵吼电视台吼，迄、个有一间电视台老电台啦，吼、哦、老电视台啊，个有新闻哦，专停吼，伫专播吼，专播吼。即、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啊，除了讲有二十台运送着这个动物的车，也个吼开路护送这个吼、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吼、哦、这个警车。也到有中华民国的国旗的车，也到台北市的市旗车，也有台北市的动物园吼，这个园旗车，也嘛有医护车啦，动物的这个亲善大使车，吼、哦，偌济，总共吼、哦、38台车辆吼、哦，沿路伫这个燕山动物园的门口，也甲着中正纪念等头前这个广场，也到台湾大学吼、哦，这个学校门口，也甲目沙吼。一个新的所在广场吼，拢有定点吼，伫做表演的活动，吼，有够闹热的啦。其实吼，这座的动物园吼，都开始唔是吼公立的哦，迄是私人，是由私人所经营的啦。吼，这个故事都按吼日本时代、日据时代迄个时阵爱开始来讲起啦吼，咱等者再来讲起吼。

咱继续来讲哦，去做这个动物园，都开始不是公立的哦，哦，那是私人所经营的啦。哦，这就是按那个日据时代开始来讲起，就是在1914年啦。哦，1914年，台德纽克这个马会哦会主啦，哦，伊在这个燕山有设立着私人定点的这个动物园。啊，在第二年呢，台北厅吼、哦、为了哦这个纪念着大正天皇的登基。啊，所以由吼、哦、台湾总督府向着迄当时经营的人吼、哦，改收买起来啦，收购啊，然后整顿，整顿了后呢，成为官营的一个吼、哦、动物园，规划吼规划规做吼、哦、台湾总督府吼、哦、十三局吼、哦、所来管的吼、哦，并且透过着巡回动物园兼迄个吼马戏团吼，这个西亚动物园。搁在加购吼，加买一挂这个动物啦，啊，所以内面底吼动物就足侪足丰富的。因为这个动物园吼是伫这个台北市区近郊这个燕山这个所在，因此呢也叫做吼燕山动物园啦。即位这个吼片山丁五龙伊所设的这个动物园，吼伊达到着公立的这个动物园这种水准吼，伊准好要求有达到这个水准了后，但是尾啊呢官方吼伊来接手。接受这个动物园了后，对着讲虎啦、霸啦这种吼较猛的野兽吼，为了这个栏杆，依然有个做了加强一个措施。详细吼，整备啊，这个啊清单当中，包括讲吼，这个啊栅栏啦，啊个着猛兽食啦，吼骆驼食啦，啊个吼细只郊外馆啦，细只动物的吼，像这燕窝罐啦，大只郊外罐啦，吼，顶顶落掉啦，啊，个一顶高因的所在，啊，个酷气地顶顶啦，所以说得了成为一个吼，真适合着吼家族来只旅游啦，啊是讲吼校外教学一个场所。因为这个燕山动物园是台湾迄当时唯一的公立的动物园，因此有时阵吼卖吼该招哦，招去展览哦，去到其他的所在来展览。譬如讲，在这个1917年吼11月，吼迄个教育展览会啊，在这个台中公园举行时阵吼，设立这个临时的动物园啦。迄当时燕山动物园吼，饲的这人员呢吼，等等这人啦，带了就有30多种吼，这个动物吼去到台中。来展出，包括讲吼，这个金公啦、白狗啦、吼、山猪啦、吼啊、竹鸡啦、吼还有火鸡啦、吼九官鸟啦、吼蜜蜂啦、吼还有这鳄鱼啦、熊啦、鲨啦、狐狸啦等等啦，吼种类是足侪啦，吼。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期间，吼燕山动物园依然吼持续有在经营，但是随着迄个局势啦。哦，渐渐较不利吼，加上这个动物园当中所饲的这大型的动物啦，哇、哦，开不加济呢吼，真正迄个费用啦吼，啊太济了，不计其数啦。啊，过迄阵财政较硬，啊个经营较困难吼，种种情形之下，不得不啦，哦，都要割舍部分吼，饲啊吼成本较悬的这类动物啦，就是执行吼，遐免受的处分的政策啦。哦，迄当时处分在吼，较变个野兽呢，吼，包括讲吼，狮啦、虎、霸、熊啦，吼，啊个吼，即个等等食肉啦、食肉食即个动物啦，吼，啊，事后有跟做迄个标本，做标本，还是讲吼有解剖，吼来做一个研究啦，所以这就是讲不得不说割舍部分饲个即成本较悬的动物。在这个战争结束了后呢，动物园是由国民政府吼派员来接收。迄个时阵呐，动物园当中这些动物吼比较较少啊啦，敢那村吼，象啦、狮啦吼，各一只，吼一只象一只狮啦。啊，其中吼较中小型的动物吼嘛有限啦吼，所以重新搁再开这个动物园进程呢。曾经有过吼，会加买一寡吼动物啦吼，但是种类吼，甲着数量吼，差不多干啦，存了。第一阵日据后期，也即个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看起来也没什么季节的这种动物园，但是在这个1946年2月2号也就是公布了后头一个春节重新开幕，然后呢随着动物园不断一直补充一直补充，才渐渐恢复有这个规模啦。在这个1954年，银山动物园吼，迄阵就是哦，赢了，这是自部队所转运来哦，大象林旺啦，吼、哦，我当呢两公洞，管一灯，灯呢一灯三代笑，啊，迄、那个笑鱼啦，灯差不多吼、哦、三代笑啦，哦，即只有经历了吼、哦，有经过迄个抗战的洗礼吼，亚、哦、洲象。这只灵王是亚洲象哦，所以真紧成为了动物园内面的大明星啦，吼、哦。啊，不然呢，银山动物园更加一流吼，入这个动物园职工啦，吼、哦，这只象入来吼，就是可以做伊的生日啦，吼、哦，灵王的生日啦，吼、哦。啊嘛，为伊举办吼，即欢乐的这个活动，吼、哦，庆祝活动，吼、哦。啊，动物园吼搬来新厝的时阵啦，灵王哦嘛是。上届受到吼，每一位朋友市民所注意的一个重点啦，并且为了讲庆祝这个动物园搬到点吼，这个新厝一间唱片公司也个特别吼邀请吼因遐个歌手啊，依照迄种吼环境的保护啦，开怀动物为主题吼，合唱了一首吼公益的歌曲吼，快乐天堂哦，一直唱到今嘛就对了吼。甲朋友讲起啊，回想到这个吼动物园搬厝，真紧嘞，已经有40

经讲过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

800块，即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阿里苏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要注文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

我坏菌都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還有咱这个芥丁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也秀清加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拿卡，23055924，23055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师。

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

0: 庆民俗杂讯。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2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咋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换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现在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金发的《七个面》，还有唐飞的《欠某的情》。

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题目呢？咱今日来讲一个四神汤啦，哦，四神汤。四神汤吼，是市面上吼常常食到的迄个食品啦吼。当时嘛是一道迄个温和的迄个药膳吼，以固有健脾开胃、调肝固肾、祛湿清热、补中益气的功效啦。伫个生活当中吼，如何通过四神汤吼来调养身体呢？啊，什么人吼较适合食四神汤呢？吼，咱今麦就来一个介绍。好，四神汤吼，伊迄个有四味药材合成的啦吼。第一个叫做莲子啦、莲子啦，第二个叫做茯苓啦，第三个叫做山药啦，第四个叫做芡实啦。伊主要的功效就是健脾健胃、补肾祛湿、提升元气啦。好，咱即卖吼来个介绍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四神汤的功效五大功效啦吼。好，咱即卖讲吼第一个功效吼，四神汤吼会当延年益寿啦。四神汤对脾胃吼有真好的保健作用啦吼。脾胃为后天之本啦，把先天的迄个本搞好吼，啊，过来持续补充后天之本啦，自然吼会当因延年益寿啊。特别是其中的茯苓吼，唔呐讲会当补脾胃吼，要搁会当安心神，可能心情精神拢变好吼，安尼吼来。用固定吼来保持迄个健康啦。好，咱今麦讲吼，四神汤的第二个功能吼，一旦稳定血糖，对迄种血糖伤高的人吼，用四神汤吼来代替饭吼，会用帮助降低血糖，而且讲可以当吼渐渐来恢复体力啦。啊，毕竟吼伊是药膳嘛吼，所以。无建议讲吼，安尼规个拢代替饭安尼吼，全部100%拢代替饭，无适合啦，免达100%啦，嘿，三不五时安尼代替安尼尔啦吼。好，安尼吼，咱今麦吼来继续听歌。

咱今麦哈要来听什么歌呢？咱今麦哈听两首霓虹舞打哈，北斗三郎的《黄昏的故乡》，啊个藤岛恒夫的《月的法善寺横丁》。

哦，咱即卖哈，继续来讲四神汤的功效哈。咱即卖来讲四神汤的第三个功效哈。四神汤会当排湿气，会当美容啊。四神汤哈有真良好的排湿气的效果。第一市面上哈，就是讲四神汤哈会当美容，迄嘛是针对迄体内哈湿气哈，引起的皮肤的问题，吼、哦，像讲，湿气吼，受强的时阵，会引起水肿，吼、哦，啊是生斑，啊是生湿疹，啊是迄青春痘啦，吼、哦，这拢拢是美容吼、哦，这方面的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了，啊，四神汤也当改善吼、哦。

0: 当时吼，四神汤有迄补脾胃的效果啦，会当促进吼身体吸收迄个蛋白质加脂肪吼。啊，这种对迄种面的迄个皮肤的迄个得到的营养拢帮助啦。吼、哦、啊，面吼皮肤咪变加较坚固安尼啦。好，咱佮讲第四个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哈，四神汤吼会当。减肥的会当增加体重啦，啊买当减肥吼减重，伊是双向的，就是两种功能啦，拢会使啦，看你的体质啦吼。啊，有的人吼食素心汤吼会当增加体重，啊有的人会用减肥减轻体重吼，啊看你的体质啦。食一项物件吼，啊无看体质无同，啊功能都无同啦吼。对迄种体质较虚的吼，肠胃较虚的人来讲啊，素心汤吼补脾补心的效果吼，会当使消化吸收的速度变好变紧，啊，肌肉啦吼，筋骨的细吼，那个紧，胃口嘛变好，吼，胃口变好了吼，所以讲会当增加体重，嘿，有的人食两三个月了吼，就要肥几啊公斤，嘿，这是。实际上吼，有人安尼啦，这是嘿实例啦吼，实际上的迄个例子啦吼。啊，迄、那个脾虚吼，湿重的迄个体质的人啦吼，啊，然后迄种容易吼疲倦啦吼，容易迄个忝啦吼，感觉忝吼，啊是最近啦吼，啊是容易出汗的啦吼，啊是迄胃口无好的啦。啊，是大小便吼未顺的啦吼，有这个症状的吼，拢总愿意食迄个素心汤来补脾啦吼，来利水，对，因为补脾利水效果吼，对迄种减肥吼、减轻体重吼有迄帮助，好，安尼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
1: 这是民本一代。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好，咱现在齁继续来讲四神汤齁，第五个迄个功效啦齁。四神汤会当帮助癌症的患者齁来调养身体啦。癌症的患者经过化疗齁，放疗、化疗啊个手术治疗以后齁，迄关系齁会渐渐落降，哎，脾胃消化的功能齁变慢。这个时阵齁，那吃迄个四神汤齁真适合。首先四神汤齁会当增加病人的迄个免疫力，齁迄个癌细胞齁无容易齁搁再生出来，无容易复发啦。啊，过来齁会当帮助病人的迄个气血啊甲肠胃齁搁较紧的迄个恢复啦。啊，齁迄身体齁会当一旦再次吸收齁所需要的应用。啊，然后迄个癌症加绝数的人齁，平常时咪用食四神汤齁来保健，来算讲做一个预防啦。啊，四神齁那变五神就更加好，更加功效更加多。是怎讲呢？因为这个市面有真济四神齁，佮加一味迄个叫做薏仁啦。薏仁虽然功效齁甲茯苓齁真类似啦齁，但是袂使代表讲伊会当取代迄个四神汤原来迄个四味的药材，无得完全取代。虽然真功啦齁，薏仁有健脾利水的作用啦齁，会当改善迄个脾虚齁湿当引起的迄个水肿，啊是小便不利齁，啊是迄个搞尿拢会当改善齁。湿气吼，那当吼引起的痛疼了吼，嘛是用薏仁呢。啊，这类的迄个痛疼表现吼，是安尼身体感觉安尼真重安尼吼。啊，痛疼吼，伫同一个所在啦。啊，但是说唔知伫倒位啊，摸袂着倒位啊，倒位疼，系啊。啊，也佫有吼伴随头痛了吼，水肿了，容易流汗了吼。啊，这竞争齁容易伫个天气变化齁，落雨这凋谢的迄个季节的时阵齁来出现。啊，薏仁会有对接齁，迄个湿痹啦齁，拢总有效啦。啊，像讲猪肉啦齁，救筋啦齁，啊是关节齁，拢安尼齁零零安尼齁，这种现象齁。齁救筋齁或是观战齁零零这种现象，薏仁齁都有改善的作用齁。啊，薏仁齁

素心啦，素心哈，适合什么人？像讲血糖过高的人了哈，肠胃虚弱的人，消化不良的人，还是容易迄个落屎哈，容易迄偏，容易忝的人哈。拄则讲的这几项人哈，拢会使食，食迄个素心汤啦，应该食一挂素心汤。咱讲的多食一挂，迄个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一礼拜食一两，一盖至两盖啦，吼。啊，那无民间讲的遐正宗的吼，都你就把迄素心汤吼当作是一道菜吼，来去看待就好啊。好，啊，迄个素心汤吼有迄个偏温啦吼，偏温补啦，啊个排水的作用啦吼。啊，定定定食吼，无什么危害啦，但是上好是要逐天食哦，吼。啊，伊迄个素心汤吼，虽然讲吼，啊定定食吼，嘛是要适量啊吼，唔好逐天食吼。因为你若想食伤济迄个素心汤吼，逐天食吼，伊一种利水的作用吼，可能咧规个水拢流了了吼，规个人煞颠倒变稀奇，欠水颠倒变稀奇吼。所以讲吼，啊适量啦，免逐天食吼，差不多一礼拜吼，食差不多一两届啦吼，好。啊呢咱齁今天日的介绍齁各家齁做一个看涨了齁，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签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江诶，你等来哦，爱给你生。
1: 新洗手换衫滴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咱无人有爱歌声。
1: 今天的是礼拜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节目。今天的天气不是真稳定啊，气象局的资料讲啊，今天啦会落雨，中大过了后啊，可能有一阵的西北风。

一军跟陈随意合唱的歌曲《风铃声》《风铃声》。听众朋友，咱哦清理咱的徛家环境的时阵，有真侪民众哦会用漂白水。漂白水除了衫裤吼，要让它漂白，吼要让它较白，尤其是白色的衫，咱会用漂白水。即嘛嘛真侪人用漂白水来清洁徛家的环境。环保署的专家都提醒，漂白水要用爱适量调配，爱透布啦。啊，那是讲咱使用漂白水的方式唔对哦。轻的时阵都是造成身体啦，啊是徛家用品，啊是水源水会伤害，啊那严重甚至会杀死环境内底好的细菌，使着大自然一挂的物质啊循环啊个平衡哦失去功能。环保署动物管制处都提醒，漂白水杀菌。抗病毒的效果虽然好，参像诶，等下病毒、肠病毒哦，伫消毒的时阵，都会用漂白水。漂白水伊本身内底嘛有毒性的物质，即有毒性的物质，那流入去河川，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呢，这漂白水的使用爱注意。环保署就建议哦，漂白水毋是愈高。如何漂白水的使用建议的使用方式就是1:100，漂白水一 cc 清水都要用100杯，100cc 安尼来透个布。这边啊算哦，咱哦会当摕一个有刻度的杯啊，牛啦，1:100，那是讲咱用一杯的漂白水，都要用100杯的清水安尼来透，安尼可以稀释。可以透布，啊，搁有在使用漂白水的时阵，环境哦爱保持通风。另外，有的人是用漂白水来喷，专家讲漂白水那是用喷的，无啥物效果。漂白水爱用桌布，啊是拖把混一个来用擦的，看是咧擦桌顶，啊是擦地板，啊是擦把手，安尼才有效，会当。杀菌哦，会当杀死掉细菌病毒。啊，那是要用喷的，啊，佮透佮较薄。原本是1:100透，啊，那是要用喷的，就是先切切了后，剩的遐漂白水，佮来透佮较薄嘞，透佮较薄嘞了后，等你用喷的呀。切过了后，佮佮用喷，用喷的呢是透佮较薄的，喷在地板、喷在阳台的走廊、喷的涂骹，这两个方式切过了后，佮喷两个方式斗阵做，不但讲会当消毒，漂白水内底有毒的成分，伊嘛会蒸发。漂白水唔通直接喷在桌面顶管，嘛唔通直接喷在器具顶管，参像哦，囡仔的玩具唔通直接喷在遐啦，爱稀释。用漂白水用刷了后呢，啊，佫会当用清水佫洗一摆。这主要是要降低着对咱身躯的刺激。有用过漂白水的朋友就知影，咱的手啊去摸漂。

袂水，手拢会涩涩，拢有不舒服的迄种感觉。第一，无外久之前网络有在流传，叫咱卖用漂白水来消毒啦，改用小苏打，还是白醋，还是杀菌水来消毒。一边管制署表示，那是针对着当下病毒的环境消毒用，已经透薄的漂白水上好上好，因为吼漂白水主要的成

灭掉细菌、病毒，还是呢真菌达到消毒的效果啦。像就当啊病毒都爱用透薄的漂白水，吼、哦，才会当将迄个病毒可以杀死，可以死亡。漂白水也刺激咱的黏膜，刺激咱的皮肤，啊个呼吸道。所以建议啊，咱也是了，第一套漂白水，爱把窗仔门泡开，去通风，爱戴手套，啊个呢，爱戴口罩，这是哦，对咱本身的保护。漂白水用刷了后，用清水搁擦一盖。啊，那是讲迄玩具，得搁用清水搁洗一盖。

0: 阿贝。
1: 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食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款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款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钾的成分呐。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1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伊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一尾活跳蟹，这是江美燕所唱的歌。听众朋友，咱若是食真澎湃大餐了后，腹肚会闷闷啊，疼怪怪，胀气胀气不舒服，这可能是胃艰苦，阿妈可能甲胃无关系，有可能是胆的关系。医生讲哦，胆结石，这是真常常看到的疾病啦。胆吼，主要伊是呢，寄存胆汁。啊，那是咱在短时间内底食伤过大量的优质的物件，可能呢引发着急性的胆囊发炎。所以咱饮食爱小心，油的物件唔通一摆食伤济伤急，胆囊发炎啊，容易被人误会讲是胃痛。啊，来延误治疗，因为真侪人有胃痛的情形，胃痛靠食胃药啊在动的，但是真正那是胆囊发炎，食胃药啊小可滴一下嘛无效啦。有一名30岁的先生，伊的正病的腹肚剧烈的痛疼，去看医生。这个病人讲，这半年哦，食饭饱了后，拢会感觉哦，腹肚闷闷啊，疼，怪怪，胀气胀气不舒服。最近是因为哦，正病的顶面的腹肚疼到脚趾偏，佮疼到正病的肩胛头。阿姨食止疼药啊，敢那哦。一点啊时间，小可滴一下，哎，佫开始疼，啊，就安尼反复的痛疼，疼3天，伊家去看医生，而且是啊挂急诊的。医生讲吼，咱的胃哦，位置较歪肚边，大底正边这边啦，但是那是疼起来，迄种感觉拢是腹肚的中啊只，吼，那是胆囊发炎吼。会感觉敢那胃的这个所在第一艰苦，啊，都有人都会去食胃药啊，啊是休困一下啊，食胃药啊是休困一下啊哦，症状会小可改善一寡。医生讲要安那分别是胃痛啊是胆囊的问题，会当按痛的时间来判断。食饭前痛，这都有可能是胃酸过多，胃内底无食物，所以呢会胃痛。啊，那食饭后痛，就爱想看卖啊，是不是这顿食伤过油啊？食伤过油啊，这有可能哦，是因为胆囊要分泌着胆汁。

所以呢，激烈收缩，再来引起的疼。打囊伊是呢，用来夹笋、打结，啊个呢，浓缩打结。打结若无流动哦，佮加上诶打囊胆囊的收缩、的缩打、打结的关系，所以容易呢，就造成打囊即搭只的打结结晶变做刷打刷。就那刷一个形，啊，这个打刷那个坑较久的哦，坑到顶，哎，就变成结石啊，就是人咧讲的打结石。根据统计，咱台湾的民众打结石的比例有一成到三成啦，哦，就是十个人内底有一个人到三个人打结石哦，无一定有竞争。一旦讲这个结石，那是愈来愈大，慢性的发炎。啊，那是结石呢，脱掉的胆管、胆管、胆管被脱掉的，所以呢，胆结膜都分泌出去，久而来哦，就呢，胆囊发炎，急性的胆囊发炎，咪演变作严重的急性的胆管发炎，啊，过来就是哦，腰椎发炎、肝发炎，啊，都会危害着生命。医生讲，胆结的作用是咧消化油脂。第一时间，那是讲咱摄取上过侪油脂，使着胆囊剧烈的收缩，因为伊要较紧打胆结吼，可以呢分泌出去，安尼呢都会增加着急性的胆囊发炎的风险。医生呢有治疗过第一冬至食补了后，还是讲跨年聚餐了后吼，急性的胆囊发炎的比例都有较侪啊。医生有建议胆囊结石啊。无竞争啦，一旦用观察的，唔免处理。啊，一旦讲那是胆囊发炎，腹肚不舒服，医生就会建议哦，开刀，开刀来将胆囊切掉，都无胆，人讲无胆，就是切掉胆囊。石啊，唔是真大粒，一旦将石啊来泡细粒，可以呢排出咱的体外。安尼胆囊是会当保留起来，但是胆囊发炎，可能都爱将胆囊切除啊。惊伊讲哦，发炎的范围佫扩大，啊，就造成严重性啊。胆囊若切除了后，对身体是袂有甚物真大诶健康诶问题。啊，毋过嘛是爱注意哦，因为胆囊若切掉了后，饮食中讲若是佫食伤过油啊、肝脏吼，内袂好分泌着胆结，吸收脂肪。啊，就会肠仔呢变作敢若是滑水道，安尼就容易闹腹肚，即个情形就爱注意。所以有人讲，胆切掉的人较容易闹泻，就是安尼。但是若是饮食这方面哦，莫食伤油的，都袂有即个问题啊。啊，咱的胆结嘛是肝制作的，是肝脏制作的，肝脏制作胆结，然后呢，甲大家哦，藏在胆囊内底。啊，若是无胆囊，肝脏。分泌胆结的，对直接消化食物，直接的将迄个胆结吼，直接送到胃内底。虽然讲未对咱的身体造成健康的问题，不过哦，第无胆囊哦，漏下这部分可能啊发生啊，要改善的方式啊，就是饮食这方面来做改善。

这首歌曲是李千惠所唱的歌，叫做《大心兄》。这首歌讲是郑敬依所作的。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来讲有一名22岁先生啊，伊身材阁真标准哦，曾经是排球队的队员，最近哦要去做兵啊。所以呢，伊想要让家己先训练一下，增强伊的体力。无想到去运动哦，煞出现哦心绞痛，就是心肝疼，胸坎闷闷，老唱歌。去医生馆检查，医生诶发现伊的手骨头啊遐有迄圆圆的规粒的黄色的那脂肪瘤，一粒圆圆的，啊阁未细粒。医生来检查伊的胆固醇，讲吼伊的低密度胆固醇、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咱在讲的歹的胆固醇指数超过正常的3倍，佮安排伊做心导管的检查，检查出来讲有3条的冠状动脉哦，严重的脱掉的，随时哦拢有心肌梗塞，还是猝死的可能，所以呢，叫伊讲爱较紧哦，伫心脏只囥鸡啊，避免意外，22岁尔。心脏科的医生讲哦，一般的人啊，常常哦错误以为讲哦，体重伤过重的人，佮有哦胆固醇伤悬的问题，这是错误的。其实体重佮胆固醇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啦。咱千万哦都唔通以为啊，家己的健康哦拢无问题，对家己身躯所发出来的警告吼，无得插这道害啊。常常有迄散散的人心肌梗塞、中风，有诶甲体质有关系啦。这个22岁的先生，一身高超过180公分，体重70多公斤，哦，算是真标准诶。顶礼拜吼，伊就去跑步来训练，做体能的训练。走了后，心肝疼，胸坎窄窄，啊，规身躯吼老唱歌，差不多叫咩喘气喘袂起来啊。所以呢，去看医生，医生发现这个先生的手骨头啊，遮有迄黄色的瘤，哦，目睭也嘛有吼，一粒黄黄的，哦，这叫做角膜环脂。所以医生呢研判，伊低密度的胆固醇应该有偏高，低密度胆固醇哦，都是咱常常讲的歹的胆固醇啊。啊，就搁大问这个先生讲，伊的妈妈甲伊的外妈哦，拢有高胆固醇的体质，研判讲因这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的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啊，这个先生哦，伊的血清中胆固醇，就是中胆固醇的指数是466。正常是偌济？正常是200以下，所以呢，超过1倍啊。啊，伊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哦，就是歹的胆固醇啊，已经有400单位以上啊。正常的是130以下，正常是130以下。所以呢，低密度的胆固醇哦，歹的胆固醇呢，嘛。

超过三倍啊！新导管的检查嘛显示有三条冠状动脉哦严重的阻塞啦。那是无注意哦，真正心肌梗塞哦有生命危险，所以决定讲较紧来进行手术。啊，身体上严重的多病的冠状动脉者，先装架啊，先把架啊装入去。即马心导管啊，啊个装架啊，装支架，唔免开心脏啊，唔免按胸腔才开刀。即马呢是用内视镜手术哦，风险较小啦。医生就建议咱的民众哦，平常时啊爱定期来量血压。那是个发现咱的目睭啊、眼角膜啊，个有目睭皮、手骨头啊、脚头乌、脚膜、屁股这些所在有出现规粒的钉钉的这种脂肪瘤哦，脂肪的结节、脂肪生这种物件，就爱有一挂紧急啊啦，爱去找医生哦，唔通想讲生这也袂疼，啊唔是啥物的大代志啊。有个人就会进去看皮肤科，看皮肤科嘛是会当的，医生呢嘛是会做检查啦。那是哦，在这黄黄的，那参像脂肪瘤的，这有可能都是身躯内底的胆固醇伤过高啊。

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罐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罐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我签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哎。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

四十二岁的小姐，伊在三年前，伊的正手的中央啊，即只的手指头啊，都开始麻麻。伊原本以为讲哦是生骨刺，但是啊，伊安怎来治疗拢无好，甚至讲手麻已经变到讲面卖麻哦，啊个面常常旧筋，无偌久进前啊，因为车祸去医生馆，医生哦有来做检查，佮知影伊的大脑内底竟然有一粒瘤，而且呢这粒瘤是歹的瘤，叫做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这是脑癌原发性的脑癌哦。伊这粒恶性的瘤已经压迫着正边大脑的神经，伫医生馆的时阵哦，佮差一点啊无命，台北医学大学。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的病院神经外科来收治了这名四十二岁的小姐。神经外科的主任表示，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这细胞瘤哦是原发性的脑癌的一种。这个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哦，这是啊在的脑部，是脑癌的一种啦。根据统计哦，跟台湾啊每年增加原发性的脑癌个案。都600到700呀，其中有170多个，就是这种的多形性神经胶母细胞瘤。这脑癌的病人会因为啊肿瘤压迫着大脑功能的无同款的所在，出现无同款的竞争，肿瘤去对着大脑的多一个部位哦，大脑的部位功能无同款，所表现出来的竞争。都无同款，这个女士吼讲啊，伊拄啊开始呢，那亲像是生骨刺啦，伊都有去接受吼针灸的治疗，但是呢嘛无效果，啊后来呢，伊阁转去北京病院，阁去诊断讲是中风，哦伊嘛有乖乖去做复健，啊嘛是无效。经过三个月了后，伊的手的麻哦，本来是手指头啊哦，麻到手骨头啊。啊，过来手的麻不断的抽麻到伊的面，是咧几个月前伊车祸送去病院，送去病院急诊室啦，因为是车祸，所以讲啊有做较侪检查，甲发现伊的大脑只有一粒瘤，除了伊的只手的手指头啊、手骨头啊会麻会抽，啊伊正边的面哦，啊个目睭皮。嘛，定定抽抽动旧筋，讲话就愈来愈袂清楚啊！伊安有看到相片哦，四十二岁这个女士，即马是啊将这脑瘤来切除掉后，啊又出来现身说法，看到伊真憔悴呢。神经外科的主任就讲，这个女士。

啊，伊个脑瘤差不多有五公分遮大。脑瘤吼，对着伊正边大脑有接着运动的迄个部位，佮对着吼认知的功能，佮对着讲话。语言的功能，阿妈对着伊个记忆力真重要，遮个所在，迄个五公分的瘤哦，对着的部位吼，有关着运动，有关着认知、语言、记忆力，对着足重要的部位啦。因此呢，医疗的团队经过评估，帮伊用上新的哦，超高梯度3T 磁振造影仪，用这个上新的机器，找到迄脑瘤的位置，准确找到位置了后，甲讲手术当中用 3D 导航，以及呢生理测试甲监测，找到肿瘤的位置，啊，佮用上新的手术的技术，把迄粒肿瘤吼来切除掉。切除掉了后啊，这个女士哦，在手术了后三天吼，会当个用遥控器看电视。手术了后三天，就会当用遥控器看电视啊。医生就知影吼，安尼手术成功啊，安尼个手术了后无昏迷、无瘫痪、无生命危险的威胁啊，这条命是救回来啦。但是后边爱做的复健嘛是真长的一条路啦。医生都提醒哦，原发性的脑癌手术的风险真高，在切除的过程诶，有可能会造成神经功能的损伤，手术术恐惊会出现着无法度讲话、昏迷。未醒，甚至瘫痪，才会后遗症。所以呢，呼吁着咱的民众哦，咱的听众哦，咱千万都唔通啊，对手麻哦这件代志，来当作一回事哦。啊是呢，爱看医生，那是看一个医生都无对症状有改善，阁换别个医生，咱会当啊找神经外科来检查。

0: 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蓝，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蓝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蓝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蓝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蓝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蓝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六啊、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蓝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蓝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蓝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蓝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反
1: 正比如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草甘蓝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嘴破呢，可能是跟遗传有关系，跟体质、跟困眠、跟感冒的病毒、跟细菌感染，有的人哦，是咧生理期来的进程，啊个生理期刷了后，嘛嘴破。啊嘛，有人身体呢较疲劳，免疫力降低的时阵，啊个营养的状况哦，拢跟嘴破有关系。网络有人讲哦，定定嘴破是癌症的征兆。咁是安尼呢？应该唔是啦，因为嘴破的原因真多，得到癌症的人哦，嘛较容易嘴破。但是哦，定定嘴破，无一定是癌症的征兆，爱找出嘴破的原因。参照讲熬夜哦，会直接的影响到睡眠。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哦，暗下十一点了后，惊打筋、胆经，透早一点翻灯点以后惊。肝经这段时间，若是讲无困哦，嘴舌两边比较容易破皮哦，就是咧嘴破。啊，佮有冬天夜来下降的时阵啊，容易感冒，啊是讲吼霉菌来侵犯，啊造成嘴破。啊嘛有人嘴破肉内底吼软组织啊，啊佮有嘴舌较高的人，容易夹着口腔黏膜，啊嘛会嘴破。癌症、糖尿病、红斑性狼疮，在患者呢，嘛容易嘴破。大多数的人是三不五时啊嘴破啦，啊，但是嘛有人是呢直接的嘴破，参像有主体免疫疾病的人，譬如讲啊贝希氏症，这都容易出现反复性的嘴破、口腔溃疡。啊，有一挂女性朋友哦，在生理期来进行，啊个生理期刷以后，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口腔黏膜吼嘛容易破去，啊这嘛是嘴破。有当时啊嘴破吼，无单单是疾病所引起的，有可能是外来的刺激，譬如讲长期戴牙齿矫正器，就是牙套，啊是讲有人诶嘴齿吼去。正康啊，正康吼、哦、有用迄嘴舌的舌环，啊嘛有老大人戴假嘴器，买挂伤啊是外伤，嘴内底口腔黏膜，嘴内底口腔黏膜吼、哦、是真薄膜啊，吼、哦、黏膜真容易。

就来破去啊。吹破的时阵吼，会当用盐水吼落吹，还是讲用盐吼抹伫受伤破坑迄个所在，就是会当清洁、会当杀菌、会当消肿，啊唔通用伤过咸嘞，用伤咸那个生盐哦，哎真疼哦。点食食用盐。盐吼透水薄薄啊就好啊啦，会当好听，会感觉会当较轻嘞。啊，搁有人讲嘴破用蜂胶、用油粉有效，这是增加着口腔黏膜会当合起来合我的能力啦。耳鼻喉科的医生因对这嘴破吼嘛有一种口内膏，吼这是油啊。啊，不过这种药啊，通常呢，哦，爱专业的医生来协助，因为这药啊，吼，无容易掉在嘴破的迄个所在。口内膏使用爱医生来教，中医常常治疗嘴破的药材，黄连、黄连、茵陈、茵陈，这会当泡水来啉啊。啊，那是讲生理期来的时阵嘴破，中医师讲啊，用甘地黄煮做药膳。啊，是加小米粥吼，斗阵煮煮来食。那是讲搁较严重的嘴破哦，中医师讲吼，会当用蒲公英，啊是金银花煮水来啉啊，这样清热解毒。常常嘴破并不是一种的疾病，应该是一种的竞争。这个竞争吼，就是吼身躯发出的一个健康的警告警讯。嘴破正常的治疗哦，是一礼拜到两礼拜都爱合好啊，爱愈合啊。爱治疗好啊，同一个部位，那是哦，嘴破超过两礼拜以上，这都爱注意哦，爱注意哦，恐惊哦，是疾病所引起的哦。啊，另外，不分啊，饮酒、不避人啊，这拢容易造成啊口腔癌，会让口腔癌得到的机会增加。这种的习惯是口腔癌的高危险群，无危险群，那是常常嘴破、老化，吼、哦，啊个呢，真歹合我。他进去看医生。

0: 方一平所唱的歌《交际》。
1: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这首歌叫做《原因》，张秀清所唱的。有一名48岁做服装的打扮的师傅，这是一个女士，伊因为呢长期哦手拢会麻，原本啊以为讲伊是晚睡到症候群，就是人讲的妈妈手，伊嘛有去开刀哦，但是哦手术了后症状哦嘛是无改善，而且呢讲哦变作本来是麻哦，变作讲手心一直疼，疼到哦手骨头啊。后来伊是转去大金的病院，去大拿主治病院去看脊椎外科。经过哦脊椎外科的医生诊断，讲诶伊这是颈椎退化，就是哦阿妈骨的韧骨退化去压迫着神经造成的。经过另外阁做一摆的手术，做阿妈骨的韧骨颈椎的减压融合固定手术，阿甲呢将伊的手疼的问题解决。这名服装的打扮的师傅哦，因为伊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哦低头，啊十多年前伊就感觉两只手拢会酸会麻，虽然讲有去看医生啦，阿妈有去复健哦，但是哦拢无明显的改善。后来阿妈骨只嘛开始酸疼，啊自从伊安尼在酸疼在艰苦，伊的身体呢就那亲像气象局同款。天气在变化之前哦，伊就先知影，伊就开始先酸疼。有当时啊，两只手拢酸麻，无法度提重的物件，甚至讲伊在洗碗盘的时阵，手哦无法度在。

碗盘跳灾，碗盘拢破，并且哦，还佫有平尿，一直咧走便所，所以呢就艰苦的。进前伊看迄科的医生来诊断讲，伊是得着晚睡道症候群，就是人讲的妈妈手。啊，伊嘛接受医生的建议哦，讲有开刀，但是呢，手术了后过几个月，伊规只手哦，煞规个拢在酸痛，按手中心只酸痛痛到吼，手骨头痛到肩骨头才起哩啊。在迄间医生馆啊，开刀过啊，都无爱阁去啊，转去大南的主题病院去找脊椎外科。脊椎外科的医生来诊断哦，是阿妈骨的龄骨退化，颈椎退化，退化压迫到龄骨内底的骨髓，颈椎内底的脊髓神经，骨髓内底的神经。啊，伊接受到开刀，这个手术呢叫做颈椎减压融合固定手术，将哦第三节的椎间盘切除，解除掉神经压迫迄个所在，然后第切除迄个所在，另外搁放一个架啊起哩，椎间盘切除掉，唔是讲安尼就刷哦，还搁放一个架啊起哩，来代替切除掉迄个所在，和阿妈骨的灵骨吼会当恢复正常，比压迫的神经正常吼。拢得到改善啊！原本迄神经是被压迫的哦，才会有吼、哦、手麻、手疼遐个问题出来，啊，佮有频尿的问题。经过大那主题病院的脊椎外科的医生做的手术了后吼、哦，伊的遐个症状拢解除啊！大那主题病院脊椎外科的医生讲哦，这个患者虽然讲是阿妈骨的灵骨哦轻微的退化。但是因为哦，去得着真敏感的交感神经，才造成啊手的麻，甚至哦，连呢简单的存面巾、存啊罐仔的盖、洗碗，伊拢无法度哦，拢有问题啊。医生讲吼、哦，曾经有同款症状的病人哦，被医生断定讲是哦，心理有问题。啊，甚至因为哦，竞争伤过痛苦啊，想要去自杀，这实在是哦，运气真歹啊，无找到医生啦。先生言主人好，有迄个好运气哦，找到呢病因啊，经过哦手术，颈椎减压融合固定手术，经过这个手术了后，真紧就会当改善这个竞争啊。伊安那伫遮哦，都大家的病例，别人的经验。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咱若是讲有类似的症状，咱嘛会当去找脊椎外科。即马真侪大间的病院哦，有这种脊椎外科，脊椎就是灵骨，灵骨外科可能会较会当找到真正的病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在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办公室前协播出。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杂讯。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好人开单，借车好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无指定我的水果牌啦吼。来，李慧你好。
1: 哎，
0: 嗨，咱在几位？
1: 我金瓜。
0: 咱在几位？
1: 我沙盘。
0: 要听什么歌嘿？
1: 嘿，加布的将军上来的男子。
0: 男的不是男主。
1: 男主啦。
0: 那好啦，好，再见，好，拜拜。来，李慧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哎，咱这注意。
2: 哎，我暂时我家己关。
0: 咱贵姓？六康。
2: 还叫谢丽。
0: 好，来要听什么？
2: 阿姨来白菜。
0: 好，等两摆。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李慧你好。
3: 你好。
0: 是咱这注意。
3: 我二零陈大姐。
0: 二零的陈大姐。
3: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哦。
3: 嘿。
0: 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
0: 哎，来，李慧你好。喂，请讲话。请讲话，无我会接电话哦。嘿。
4: 喂，你好。
0: 还是。
4: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歌，讲话啊，咱在这位。
4: 太水太水，迄、那个清迄、那个清水陈太太，还要点收视灯。
0: 邓姐吹哈，
4: 哦好，谢谢，好，
0: 不客气。来，弟兄你好，
5: 喂，
0: 是，
5: 啊、我是啥呀？我武峰，
0: 嘿，
5: 潘水，我来甲你
0: 点。那贵些？
5: 我姓李。
0: 你听什么？
5: 啊，礼貌山唱的。
0: 什么歌？
5: 礼貌山唱的，我靠，
0: 我你选的只卡，好、哦，我你选的
5: 只。看看长沙北机的。
0: 好啦，你选择这卡吼，好，来，李哥你好。
6: 啊，你好。
0: 嘿，我先生，李哥你好，对不起，我电话断去。嘿，李哥你好。
7: 啊，你好。
0: 还是咱在注意。
7: 我要点一条苦酒满杯。
0: 请问咱在注意。
7: 十几，我十几是安咯。
0: 那贵姓？
7: 我姓于。
0: 于天的于吗？
7: 对，
0: 哦，一大姐，你讲啥？苦酒满杯哦，
7: 哎，
0: 好，等你吹哈，好，
7: 好，
0: 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过人先停起来，咱今麦拜别了啊，来拍摄，谢谢你。先，等一下，给大家报告是关心的是气象。哎呀，可能中秋节呢会泡汤是假期吗？哎呀，为什么呢？讲哦，苏力基啊，有可能会变强台哦。哇，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向台湾。

0: 原来看起来是刚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几率比较高啊呢，然后哇，那安尼的奥托拜的拜呢，这样就不好了呢，因为我个看哟，我不是气象专家，唔够我看伊图形哦，真的有偏向台湾来呢，啊。啊，那呢就不好了呢。希望天公不要不比啦，和咱台湾这个中秋节呢，大家当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卖热乎吼。那么所以当然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因为咱连续假日到下个礼拜，所以讲哦，假期的后半段可能就会影响。如果那是较偏北，较偏北一下吼。可能就不会影响台湾，哎呀，直线的就会影响台湾的，就是怕这样子，然后所以天公伯保佑波比，来谢谢波比波比，来哟，跟咱报告，那你和平呢？这个来，咱台湾哦，咱有一个叫做敬老票，您敢知？敬老票，可能。有个一个中辈都不知道齁，咱的代替有一种票，这个票是刚好是65以上的人，你只要付1600块，五天来对面哦，你要坐多久坐几座都做无限的，无限次无限的就对了，五天来对面开1600块，你要坐南到北到南通通都可以的，这个票叫做敬老票，叫做 TRPS Pass PASS， 这是其中的台铁的官方宣告出来的，所以没大幅的宣导哈、哦，所以你想要还对，你也当分过了讲嘛，五天来对啊，啊不你就讲这个无人陪你不要紧啊，你自己走啊哈、哦，对不对？五天呢，五天都可以的哈、哦，啊看你要坐快车呀，是挤台铁的都可以啊那啦。哦，所以怎么买就是可以新闻讲去台铁车站的窗口直接给公立贝贝敬老票哦，英语别人跟我们要给公敬老票 TRPASS 的Pass 那个窗口就会给你一张了啊，伊买说明书给你哦齁，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但是给您建议哦，公如果那是呢，那要去坐这种敬老车程呢，那想的是啥，卖假日啦，吼、哦，你也成，假日可能就会很多人了。熊的是平日，冰箱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我、哦、这个时间呢比较起来比较有车位，比较好坐，所以呢啊，看每个人客安尼啦。虽然叫有闲的人，食饱闲闲，恁讲无得去吼，较紧的甲规划一个五天呢，五天1600块不俗吗？有够俗的啦。哦，记载你坐啦，看你要坐哦，坐几摆拢无甲你限呐。阿成高雄有一个399的，一个月399块。记载你坐，你要坐什么车，车拢总无问题，拢总可以的啊。哦，真的很便宜哦，吼、哦！所以咱后边请您多多利用，请多多利用啊！咱家阿公阿嬷65岁以上才有资格哦，感恩伯哥。来呀，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先稍等我一下，来，我先来个吹，等那个吹光哈，来，等我一下，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秀姐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不通哦，嘿，唔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接接线哦。啊，我来个报关啊，等一下嘞，谢谢。

0: 诶，灯湾这是黄辉说起来，那么喜兰这位是这个是陈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路口灯湾，丁哥你好，
1: 哎，你做谢谢呀，
0: 哎，安娜
1: 嘿，你跟你谢谢啦，
0: 谢谢，
1: 讲你做人真好啦，我报在朋友唔好，伊用了做破坏主角，大概满两个拢会一个报一个啦，
0: 安尼哦，我报了该好你哇。好嘞，这个到学博大嫂江妈妈你给咱到学博哈，好，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耳机啊，耳机嘿。
2: 喂，
0: 好，你好，
2: 喂，哎，秀少小姐啊，
0: 哎，你好，
2: 我来做，我来给你做见证了，
0: 我来三片的问题。
2: 您那个，您那个哈，那么皮痒哈，我跟你讲，我刚听这小姐讲，因到空气污染，我来讲。温州哈，温先生香港脚哈，啊，看皮肤科什么科什么药哈都无好，啊，我那天天没广告哈，我被三缸了，伊个哈头壳上偌严重嘞，皮也都昏。
0: 哎呦，阿姐嘛，
2: 啊，我一波三缸了哈，嘿，头壳上好起啊。
0: 哎呦，
2: 然后他，然后他那个香港脚哈，嘿，六皮足严重哈，三天很漂亮，拢筋骨筋。

0: 过的哦。
1: 哦，
0: 还是
1: 好好好好好。
0: 哎，我先来感谢，
1: 谢谢谢谢，我嘛给你感谢啦，爱姐给咱道小伯啦，大姐感恩你哈，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喂，秀珠来呀，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干净
1: 了，来，上面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哦我下工下工，嘿，来啦，
2: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1: 你讲无香港卡、哦。
2: 嘿，
1: 阿
2: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啊，佮佮你买两组。
1: 贵有房间，对不对？啊，有了，有房间嘛，佮有啊，嘿。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介个咱出来滴拢个坑一组，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爱哦，那没见呢？哎，咱阿不好介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给咱倒小宝宝，给咱倒小宝来，谢谢。我今麦贝大哥来给咱讲了啥？生活常识，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我给秋姐我有，哎，我有呢。咖啡不但的这样提神，一个有利尿的作用，可有一个好处，讲会当预防失地。哎，可是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爱啉乌咖啡，而且一天会当啉两杯至三杯呢。一杯无效，超过三杯无效果。哎，讲爱两杯至三杯，一旦防止的失地呢，一旦减少降低18%，哎呦，这么高哦！哎，但是够淡出啊，哦，但是哦吼，如果是你真够搞油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啉咖啡嘛，变个成咧牛饮啦，啊，你大嘴大嘴的啉呢，爱慢慢啊品尝一下。啉伤过凶，伊嘛高油，因为有咖啡因的咖啡钙的第一有利尿作用、利尿作用，所以你也靠个放油。啊，过来，这个咖啡啊，会伫咱体内留8点钟，困袂起的人下晡是4点以后不要喝咖啡跟茶叶，过来加酒都最好是不要。顺便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哦，我那些道理，我讲你有听到的人，今麦过来听一下。有一个所在叫做朗伊尔城，朗伊尔城这个是在哪里？哎，规片拢白色的，它的山脉啦、啊，也全部拢总是白色的。为什么？啊，它很冷呐、啊，伊足冷呢，伊纬度或者北纬或者74度到81度呢，安东阿维有过冷的。离北极差不多1000年呢，你们怎样？但是啊，一记的所在有够特殊的，我讲给您听，它是属于挪威的，好像是挪威的一部分哈。那么呢，这个所在哈，因为人口我今年你们知2500个人，不是万呢，不是2500万，都是2500个人呢啊，那就人，但是因为也是北极很冷呢。接近北极，哦，伊热天几度？热天的气温上冷是3度啊，上热是3度啊。那么你唔知比人个较侪是啥？北极熊，北极熊有3000几只，哈？啊，你比人较侪啊？啊，你人会去食只是未？未？你放心，一见人伊有士气哦，你会当安心啊逛街。为什么？你没烦恼北极熊给你攻击。因为你若是出城离开这个都市这个、市区呢，你得你得炸枪哈，爱配枪哦，而且爱有向导跟你做一件，你才能走出这个城市哦。啊，那无咧，因为拢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内底拢一只熊呢，表示啥？熊，北极熊会出来。那看了这个标志呢，你的枪支也当准备上膛了。哈，安奈安奈。啊，因呀，偌济人观光客，一年平均70000人的观光客，按、啊、你人口才2500个人呀，你敢知影呢？因家有迄个有咧卖物件商店无？有，可是卖什么东西？卖枪啊，卖枪个卖枪支呀。所以呢，当然你会当买，阿买当租，当地人民呢，因为百姓呢，大家拢总有枪，但是呀、啊，只要那出城，你。

好哦，上届上届特殊是啥？伊是世界上唯一啦，禁止出世，袂当多生囡啊，袂当多死哈。啊，那死去的人边啊，爱刷出去别的城市，袂当多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呢，因过去啊，有因有做这一这个。因为这个，因为因常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是规年冬天拢是零度以下嘛。啊，你那个人去待伫涂骹干干样去？没啦，拢结冰啊。但是虽然讲结冰哦，也唔过呢，内底有细菌无？有，迄、那个细菌呢有病毒呢，讲惊伫往生的人的身上呢，一直拢会扩，惊扩散出来。所以因的公墓啊，因的公，因无公墓。本地有呢，即马关起来，因哦已经法律通过了呢。那么你那是伫迄个所在有破病的时阵呢，你要紧登去你的本地吼就医啊。啊，那要生囡仔人呢，我那是要紧登去本地，就是挪威呢，紧登一下生囝呢。所以呢，当然那因嘛是有因个有一个执着吼。你敢知世界吼、哦，世界的全球的种子库，你敢知什么叫种子库？经济啊，迄经济的成果呢，保存全世界130万种的农业甲职业种子的 DNA， 这个重要呢。无全世界无粮食怎么办？结果全世界迄个粮食的种子经济的积的库存呢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因规年冬天拢零度嘛，所以经济也死未死呀。所以你要看，所以呢，这咱全球的。这个经济保留掉熊盖贺就是他们这里，哎，啊，那这个城市有特殊的有啦，你有没有想过牙签盖贺呢？你牙签边啊啦，马龙牙签哎，嘿，哎、欸，所以呢，他们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国，这个挪威城市叫做兰伊尔城哈，格兰伯格。哎呀，这个其实您刚在看 AI， 我只要我那有打稍微去动到 AI 哦，他就我在讲话我忘记关，他就跟我讲话。我刚刚今嘛这时代要写吼，我的长武共鬼啊，今嘛年轻人免惊无伴，拢 AI 同个开讲。会讲国语念吗？没有，会买单讲台语。可惜几天了，咱恭喜，不是真正的台语啊，哈。来，我现在刚办的关键，那么我想要唱爱琳娜马赛啊，这是咱的李大姐说店的拍摄，我跟你唱我那么唱歌声啊，来听我唱歌，爱琳娜马赛，谢谢。

马赛，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李拉卡拉卡，咱的李大姐说点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我张武共鬼，我张看到一个影片呢，我真的蛮难过的。啊，迄、那个家属要甲过迄个看护，迄竟然甲一个老人安尼偷个，迄、那個、老人偷可能无爽快偷个啊吼，伊就叫伊阿偷起来，伊甲用伊偷个，伊甲编伊偷个。啊那歪起一边那个疤，啊那歪一边个个疤呢啊！哈，哎呀，阿妈就是行动坐轮椅啦，行动不方便啦。啊，同安尼讲欺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我拢定讲过，咱哦，食老一定要活了有尊严，因为呢，咱一定要个脚上盖无食老，咱一定要个脚过会惊咯。安尼叫自由，生活家己来，唔免客人照顾，阿妈较有尊严，较免有。万一若拄着歹外劳呢，会去互啥，互人欺负。虽然你骨质疏松，伊毋是从关节炎，会互你感觉疼、哦。虽然若骨质疏松四十岁去，咱就开始安那，咱来补充钙质。未来将来咱的骨头较烂，较袂容易得到啥肌少症。咱人类规身躯的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啥物？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躯50%。诶，骨头啊，当量伫对，咱只想卡。那么咱规身骨拢做200公分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搁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当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在这边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啦吼。那么你刚才咱人哦，其实咱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各节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节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我们需要的啥钙质咯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够够呢？1200mg，那么够1500。哦，啊那安尼算安尼，我来来个吃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不起。啊那吸收不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有几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靠蛋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大纲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

0: 欠着介，我欠介只，我来甲搬动的哦。安尼我得免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遮尔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讲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食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甲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介只个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爱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逐工爱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就一个补料，医生看，关在听，关在哪听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则是爱食药啊，先甲治听。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吼。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介绍人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无健康。咱卖甲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足侪人手机拢写啥，生伊个这个看、啊、追剧啦，啊，传来逐工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耍游戏啦。你敢知咱人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讲，这颔骨那承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五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那得着骨刺。可、就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齁。啊咱先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请问先骨刺的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那有人家己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测复健，真正是严重啊，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生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筋肌嘛嘛萎缩呢，那么这得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种硬弯呐，种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个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这个得着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加上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哦，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佮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虽然40岁来保养啊。啊，不就是安尼呢？你佮加上了什么呢？爱运动，运动。别话得爱动吼，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咱的腱肌吧、蛋白质才当形成的肌肉哦吼。啊，上个是听我建议呢，去检测啥？内卡位，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贪别记哈，咱家己身体够好啦，无你再到时食了吼，啊，客人照顾人啊，甲咱欺负你，佫无啊多人，甲咱会当哭呢。你要哭哦，唔好啦，身体顾好较紧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唔免别人家己顾。要不上无至少食，少年谈谈个老你嘛，谈一下健康诶，唔好谈一个病啊。啊，干那你莫一个病呢，结果拢别人家己欺负，安尼感觉不好吼。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呀？嘿，我姓啥？你好呢？
1: 啊
0: 哈，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啊哈，我是讲嘿。讲是有诶，讲那个药啊，食口过口味，
0: 过口味哦。我来先接招，嗨，谢谢。

感恩的心，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感恩好朋友听我的节目，支持我秀山加大户，感恩。

0: 感谢咱的小编，辛苦的小编，感谢我的助理，也感谢咱真济300多间的药房给我支持，谢谢，感恩的心。来呀，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心情啊，感恩的心哈。那么这个是欧阳菲菲说起来哈，喜兰继续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感恩，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仙。
0: 你在哪里？
1: 我在帮修东呢。
0: 好啊，你哦，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在做节目啦哈。
1: 我乖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我感觉未歹啊。
0: 好啊，吃了那好呢。
1: 吃了好卡骨嘛，真好走啊。
0: 哦，你有吃盖过去的哈。嗯，看嘞看嘞，阿弥陀佛，大姐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哈，谢谢。哎，上面有姐大哥，你讲你吃盖过去，吃了那好啦，你讲嘿，吃了那好。
2: 我知道，
0: 嘿，吃了那好。
2: 都较袂热啊，较袂酸啊。
0: 好
2: 啊，
0: 你好，好。还
2: 有吃一种吃面面。
0: 我也无讲嘞，迄商品进不来，接热线咯。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介国军哦？
0: 三片好几
3: 嘿。我今早哦，卡头那款卡准备生哦，啊，食那介国军食习惯啦吼。
0: 嘿。
3: 啊，我就无食啦吼。
0: 哎呦，
3: 啊，
0: 继续食啦。
3: 今麦过来生哦，啊，食别人的哦，无好，我想要过买恁的来食吼。
0: 哎啦，爱食啦，爱食，爱食恁的啦，你都食好，你继续食啦，大哥。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莫放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哦、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我伫大家啊我吼，
0: 带
4: 你食你的三片虾，三十外罐，我哇3-4罐去，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
0: 啊你食了好，
4: 有好啦有啦，真好啦，安尼，
0: 哦安尼好啦，
4: 系啊，
0: 上身体够好啦，
4: 本来就是
0: 有三片好不好？
4: 本来就是迄、那个哎呀也乖啊，今麦又变也乖啊，
0: 哎呦。啊，三片好不济，安尼今麦唔免夹乖啊。
4: 无啦，
0: 啊你唔得食钙过钱呢？
4: 有啊，两行五
0: 啊。两行五只，哦。
4: 对，
0: 啊上好，爱看嘞看嘞啦，你先放掉啦，知影无？哟，啊继续看嘞看嘞哟哈，好，安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我秀川，你好。
5: 喂，秀川，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吃嘞，谢谢。加工嘿，
5: 我提起的哦，吃你先吃你一年啊，
0: 提起的嘿，
5: 哎，吃你一年啊，阿姨一礼拜前吼，伊要摔落来，
0: 哎呦，
5: 啊摔落来，阿姨伊讲错足疼，啊破规个脚掌皮拢乌青，
0: 啊，
5: 后来紧来过去哦，医生看，打照 X 光看伊开刀以后安怎嘛，拢总无安怎吃你的钙过一到站的啦。
0: 好个在无鼻涕呢，
5: 真的阿姨。我自己也讲，咦，我自讲在安怎，我个在个检查起来，个拢无安怎。哦，那医生讲，哦，啊有用哦，
0: 有用哦，
5: 啊个摔落来个无安怎，我好，我都拜托你。
0: 啊你在保重啊保重，哎，有价有差啦，对，有价有差哈、哦。好，感谢 T G 做，谢谢，感谢 T G 做，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们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个人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们加个两项，免加个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低三。各有人建议话吸收好镁，而且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哈，头小想要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hey, ，你好，
6: 小姐，
0: 哎、hey ，
6: 你好，
0: 啊，你好，
6: 你好，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几会机呢？
6: 啊，
0: 你打几会机啊？哎，我送，
6: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6: 哎，我这个技术
7: 很重要，快过来。
0: 我来稍等你，我来给站起来先哦。哎，好，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8: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8: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无？
8: 我知道摔落来，那有较好啊。
0: 哦哦。
8: 啊，有较好啊，较因来只卡来啊。
0: 哎，我无来无讲，手甲卡无讲啊，嘿啦，你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 来，我来个唱歌啊！咱这陈太太，清水的陈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这首歌主唱的刚才是彭水娥，加着这个西坑，相思顶。来，我来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呢。来，谢谢，听我唱歌，相思顶，谢谢，阿里嘎多。

0: 顶啦，这首歌是暗头唱到尾拢无休困，呵呵呵呵，呵呵，在底底啊，这个用砍的，这个砍，这叫做砍雕啊，呵呵呵，这个歌唱歌也来唱个些好不好？来，这首歌《相思顶》，那么是主唱是西坑家的本心哦，那这种歌西坑唱好听哈、哦。来，那么这是咱的什么人点的？陈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我无请西坑哦哈，请伊来唱较贵啦，啊我吼免钱安尼啦，请一场敢来几啊万块安尼，好来谢谢。来哟，上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吧，我让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好，
1: 哎，小姐，
0: 请讲回来。
1: 你欢迎。
0: 请讲回来嘿。
1: 我非常介好哦，我用路用两种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
1: 我打算啦，啊，无拢安讲讲啊，无然后伊控制下，但是讲，打算咱台湾了，医生拢讲啊，无啊当成本啦，种病也无啊多啦，但我打算咱控制，卖啊会破开安尼啦。
0: 哦，安尼吼，打算啦吼，我大哥你关了未歹着，因为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着，系安尼，继续看，搞继续搞播哈，谢谢。啊，你好。
2: 陆芳啊，
0: 还是嘿，
2: 我台中南屯赵女士，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头家哈，头家的皮肤哈，一照一照，差不多三十几年。
0: 哦，三十几年哦，
2: 阿伯。阿伯一颗乎？
0: 哦，不要紧，
2: 大概的抹一颗乎。
0: 阿舅抹的弄弄皮好不？
2: 啊！我甲讲，你若抹两三罐无效，你就停止，唔通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2: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哦。我都要买给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2: 我无做半罐就好啊。
0: 无半做就好啊呢。
2: 哦。
0: 哦，安尼早就爱抹哩嘿。安尼就爱跟咱倒小杯啦，阿桑嘞，感谢路，感谢，谢谢。来，这位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3: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娜呢？
3: 哦，跟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肾哦，不安肾呢？啊，不然喝不？
3: 哦，
0: 不然喝呢？啊，那你得给咱倒小杯呢？哟，真麻烦的哈。好，感谢你，谢谢姑娘，谢谢。哪里你好，
4: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秀山的诺诺皮痒哦，哦，我读个足好个工。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4: 读卡痒啊，啊了啊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再跟恁道谢啵，谢谢。哎呦，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痒，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真正有够好，大家抹的皮肤，大家拢饿了。虽然你好，别人出来的拢大家个控制住，咱也别抹到有安尼，看要上到咱个抹到安尼啦吼。当然，你若严重的人呢，真正那已经严重到烂落去，这种爱去看皮肤科吼。当然抹咱的大部分都可以的，所以每一种是真正会做会好的啦，一种哦，迄个一旦抹。

足久诶，一种是850块就两箱，哪箱我万是甲塔夫那些哦，慢慢见呢。哎，幕后的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比如说你有空脆一直暖下去一直温下去，这种的你就不用再买，你要进去看啥，看皮肤科，我怕说你到时候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呢咱来看看情况啦，该看医生就要看医生，因为我们不是万能丹，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都可以有效啦，其实严重的真的要看医生哦。来，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那是爱看医生啊。哎、欸，这嘛是有，我一般拢唔是讲叫恁做叫恁看医生啦、啊，是真正人啦、啊，艰苦啊，严重。譬如讲，咱对着讲皮肤以外呢，咱譬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啊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还困未起啊，那闺蜜吼，目睭啊那金金啊，啊听着恁那老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大只惊路声啦？人去一惊啊，立马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啊，算讲哦较静嘛，听到有一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看一个卡哨，立马知呀。啊，是变来困，这里清楚是变来困，为人是较真正偏困片。现在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都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和别人的困眠不好，这一件事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这么困眠不好人，偌济人？400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如济。所以咱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因为困未起，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晚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什么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就闹。那你闹的废物哦，要排掉的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嘛，我疲劳。因为那你大脑我有讲过吼，那你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啊、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讲，我咱一讲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摆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无怪你变成热缩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吹气话的浮的见尾灰。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心的疼，人个真要嘴也苦苦，啊，肝火，啊，嘴也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管、膀胱啥，放叫会烧个咸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倒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虽然你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多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平日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4点以后，咖啡、茶后，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一旦要睡以前跟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好啦，以上给您建议哦。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刷卡，我等你哦。来

0: 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单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南都亚克，那么这里刚回收请回来的庄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海丽，你先安那什么归属？
1: 在做电竞的。
0: 我来身边好不急嘞，请讲起来。
1: 我叫你爱也做那在阿边这边把你整个爱困
0: 了。哦，整个
1: 爱困了，
0: 一当主人困了哈。
1: 嗯。
0: 哦，安尼好啊。好，安尼个该两层毛巾，李大哥，李大哥嘛哈。好，好 ，OK，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开心。
2: 秀娜小姐，我跟你做见证。
0: 哦，你落岗的吼。
2: 嘿。
0: 来，身边的不只大姐来，谢谢你。
2: 我吼，头发吼，有只许困的许阿亚德啦吼。
0: 好好好。
2: 啊，我伫食较慢。
0: 吼、
2: 哦。啊，头发食惯的时阵吼。
0: 嘿。
2: 较无啥。
0: 嗯，
2: 无卡算较无啥差啦。
0: 吼、哦、好。
2: 啊，我去买第二罐的时阵吼，
0: 嘿，
2: 食了就有感觉咯，啊就，那阵迄个医生开的迄药啊就唔免食咯。
0: 哎呦，有这样好哦。
2: 哎呀、啊
0: 哦，好好好好。
2: 啊，是头一罐吼，我咧食。
0: 所以唔急啦吼。
2: 我食了就无感觉，啊第二罐就有效咯、哦。
0: 所以大嫂，我讲唔急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看咧，好。
3: 多
0: 感
3: 谢
0: 大姐，谢谢。
3: 谢谢你好。
0: 吴大哥你好。
3: 好，谢谢我来三品高丽姐。
0: 三品都不记得，谢谢。讲重点嘛，来你讲下啦。
3: 哎呦，因为我看这个食三品三品进步嘛。
0: 嘿是。
3: 后来我说被阿雅德那来食。
0: 嘿。
3: 因为我阿咪有食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哦。
3: 系啊，所以第一罐较无效。
0: 好好好
3: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哎，有差哦。嗯。
3: 啊，有差。第三罐阿咪我减一半。
0: 哎呦，哦，安尼紧呢。
3: 好，
0: 安尼好，
3: 谢谢你啦。
0: 好，祝你健康啊，吴大哥，保重哦。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朋友睡。

0: 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前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立和，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正
1: 爽呀！哎，是的，你好。要问下讲
0: 你困未起？我叫，哎呀，接接线咯。等一下，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无精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客好朋友个转100.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没有，我为了个公路级的小姐呀、啊。虽然要做任何代志，以前哦，咱一定爱三思而后行，想个清楚，想个清楚呢，咱才做一个决定。啊，有时呢，咱是凭感觉，凭咱的情绪啊，用着咱的情绪去解决代志呢，有时就会错误。虽然讲爱冷静，做要处理代志，爱用理性的处理，你若用感性的处理呢，一定会出错。讲有一个53岁。叫做早苗，日本人啊哈，不是高市早苗哦，是这人是叫做早苗哈。那么呢，一些几间食品公司做业务啊，年薪呢、哦，日币600万，那还好而已呢，吼、哦，日票600万哦哈。但是哦，一45岁的左右时间呢，有的公司跟公司的同事相处了不介好，啊，工作业绩压力又很大。伊哦，有一天突然间伫公司哦，夜台啊，看有一天啊，唔是啊，伫迄个捷运的夜台上，突然间哦，晕落去，软卡，压力过大，料呢，一颗乳料呢，整这个吸掉掏咯，没有向公司要求任何这个，因为大家退休年龄嘛，所以整个公司要求要转做啥，一个兼职的兼差。当然收益就不让你管啊，对不对？过去一个月是50万的日票，现在变成一个月多少？15万哦，较差者。当然啦，伊是兼职的嘛。啊，所以呢，已经无法多种租一间佫较小的厝呢，是5万的日票，就是一间雅房啊。那么呢，当然伊过去啊，伊做业务的时阵又欠了几千万的日票。这个一钱啊齁，所以呢一房间来的整个为的要省，TV 无奈，沙发无奈，那个什么都没有，冰箱无奈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电视啦，沙发啦，冰箱啦，拢总无跟他捞起的啥名称跟啥笔电，因为感觉遐拢总这个真了钱，甚至哦一竟然把伊的所有手机啊联络的人拢给删掉了，伊讲要减少的人际关系的开销，所以甲一挂往来朋友这个的赖拢全部改，所有呢全部拢改删除掉。哈，那么真本性伊感觉讲啊，安尼可能会感觉较自由啊，免大家即个连咪即招食饭，那些招要去对安尼来开销较大嘛。但是啊，嘛是同款呢，生活根本不爱。咁不爱用个钱嘛？哎，嘛是爱用个钱啊，嘛是一点啊一点啊减少，因为伊变存这个存月薪存15万了嘛。啊，结果呢，因为甲朋友的赖全部消掉了呢，已经感觉无人开讲，伊感觉真孤单，哈，安尼咁着。但是伊安尼一个人哦，上届不幸是个拄着伊78岁妈妈突然间中风，哇！你妈妈中了豆病，规个豆病嘛，怎么办呢？伊要去照顾，然后呢，一挂代志拢总来，

而且加派文，哎呀，因为那个临时啊，得到急性的大发炎啊，啊个手术个断一礼拜，吼、哦，伊哦出院了，断的时阵无人陪伴啊，啊，都伊手机的朋友拢删掉了啊。我东港哦，一个人家登到厝的时阵，伊感觉，伊说感觉坐第一，伊坐了厝内，那边人哭出来，伊感觉讲，我来这里啥不是，这里孤单。所以呢，伊尾啊跟决定，搁要倒转去是伊原来啥上全职的，要争取奖金的工作都是啥，都是做业务的对啦。所以呢，伊讲哦，伊必须要有钱，才有资格讲退休啊。所以退了伤过早，而且伊变成了今嘛搁爱照顾一份伊妈妈啥的钱呢？伊妈妈伊要分担妈妈长照的钱呢？你要想伊妈妈中风啊。所以呢，他又重新回到啥？伊做原地做业务的工作，后来在公司要回恢复。然后呢，伊阵开始变成啥？做认真工作，争取呢啥？奖金会当个较好。为什么？伊这么深深感受了啥？无钱万万不能，爱一千有一千万呐、啊。问题，伊生活有开销有开去无？有啊，佮拄着伊开刀断，佮拄着伊的妈妈中风呢。现在要分担到他妈妈的这个看护的钱呢，这样才不用弄要钱，什么都要钱啊，我们人哦，还倒在睡也要钱呢，不然你到电视不用插电吗？对不对啊？人也要钱啊，你到没打电表不走吗？你去那看，你如果在睡的时候你爬起来看，你到电表有走吗？有啦，你不用去变成枪水吗？你不用追钱吗？什么都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什么都要 money， 都是要钱啊。所以当然啦，这讲了较铜臭味啊，但是这么熟悉啦，对不对哈？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哎呀，啊钱不是万能啊！讲这句是较虚幻的啦哈。所以这个小姐妹啊，回到也职场了，怎么变比以前个较认真啥？上班个较认真拼业务，为了争取啥？也奖金那里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伊什么体质？想过早45岁嘛？啊，因为伊无结婚呐、啊，所以我感觉伊想过，因为当初是迄个同事气掉，啊气掉了呢，干嘛讲我不想整天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怎么变成了马上这个专职兼职的？结果你要看，绕了一圈自己就错了，已经错了齁。所以咱们做任何代志，咱一定爱啥？爱有从长计议啊！一定是爱先想好，你有本钱无？你讲本钱好贵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们那么几呢啊？一个人的生活，有哪拢总爱钱？啊，咱食老爱钱无爱？所以我拢甲咱这垃圾边的好朋友讲哦，恁若平常时，恁少年的爱欠一寡本啊，老本啊，什么本？老本呐、啊！放在身躯啦，唔忙钱都要给恁家的囝啦，无必要，少年人家去拼就好啊啦。较早恁少年不是安尼拼吗？对不对？较早恁嘛是真做啊，啊恁即马免为家己留老本哦，对不？无到时恁囝也无钱，要来家己提钱，你敢要给伊？一般的爸母拢会给伊啊。啊，你若给伊，你要他，你过来生活一边啊。所以身躯一定要留一个老本，老本有两项，一个是苦苦。这个是啥？健康本，所以爱记哈。我看的是比较无路塞的是呢，但是我嘛是希望恁会当听入边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阿美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跟他注意听哦，这首歌跟他有待遇哦哈。好，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来试试阿美呢米纳豆，这台语歌什么歌名我不记得哈，反正就是有台语歌啊。那哟，我不讲过哦，嘿，咱不讲过了什么？咱这个人呐，受贿赂循环不好，人你忙讲哦，我来吃那个吃一堆通贿赂的，安尼敢对？唔对？那你血管壁内底有一层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咱的血管的啥守门员，就是咧保护咱的。伊负责着维持血管的健康甲伊弹性呐、啊。那血管的内皮哦，是一不只是一层膜啊，也分泌着一寡物件来调节着咱的血管的收缩甲扩张、收缩跟扩张。特别影响到血的流动，所以如果是你家食伤过一通血路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也变薄。我一直常跟咱讲，唔茫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安尼。所以当然啊，咱袂使去中风是无唔对啊。要唔过啊，食伤过一通血路会造成了什么？血管的内皮变薄，这个守门员就失去了伊的功能呢。啊，把你的血管都无弹性的变啥？血管会较容易出血。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那么咱平时咱一定要注意的什么呢？爱牛血压啦，你若惊中风，就是爱牛血压啊，爱牛血压，爱看到咱的啥三酸甘油甲胆固醇唔好管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那么咱人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会有会贷款呐，拍摄阿里那不搞干咩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的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不搞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真个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

0: 啊那样呢？虽然来吃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贵多呢，这个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我就刚放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放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就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作肝，会当帮助咱制作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最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最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有人讲啊，我食无够济，哪有影？结果食呢，才知讲哇，操嘛！水果食真济甜的啦，佮食真济啥？爱食爱食物件呢啦。所以你唔要去中风，你敢知咱人啊中风啊？咱人那是哦。因为咱每一分钟有190个的脑细胞的死亡，咱中风的时阵哦，只要脑中风一分钟哦，那你脑19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你若较慢送去病院，慢十分钟，这个人啊，这个人会损失了2个月的健康。啊，那延长慢一点钟呢，也脑的损伤的程度，相当的脑化的速度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所以呢，如果那个会栓塞呢，我之前就惨嘛，真正是袂清醒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啥，牛血啊，尤其是我听讲过吼，你无吼用感觉的啦，哎呦，当家哦，感觉的时阵哦，已经感觉啊，人起来袂在变青光，哎呦，温落去卡无烂。迄阵啊，食咧紧张哦，已经袂赴啊。咱平常时食食来注意，只有那点无够，人个爱运动。你咱第二心脏伫倒，咱个脚啦。你问你讲啊，我小可变清官了，我休困一下就好啊。哎，你讲个真简单呢。你若无紧叫救护车，那一般也是有种中风的现象的啦。正常的人呢，唔会用恁兜个车载，一定要用119的。为什么？啊！救护车内底有救人的迄个设备啊，因为专业的人员会当帮你救你啊。无你用恁倒车，你咧开车的人敢我都甲救吗？吼、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咱家己啊，无希望将来吼、哦、疾病啊、半身瘫痪啊，那么到时啊，真的，尤其是那严重跟脑干出血啊，迄些死亡率才是高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呐，有这种你已经不幸有中风的人呢。你一定唔忙病端，一定要认真做福建。为着你家己唔爱拖累到领导的人咧，佮安那忝安那辛苦，你福建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到、哦。像我实在即亲戚因住伫美容啊，人伊个阿妈做认真做，人即毛今年一旦徛奥多外呢，伊本来是卡一手的人哦，啊我就甲伊咧讲，因导的人咧讲，我就甲讲哦，叫伊安怎呐。啊，安那保养，安那保养，啊，因为那我咧保养啦吼，啊，安那福建，人伊起码当桥都歹呢，因囝是惊到要死的，结果来个桥都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的身体，迄、那个什么人决定，你家己决定啦，无食是什么人咧食，你家己咧食，敢有可能人代替你食出问题，敢有可能讲哦，你食啊，别人替你中风哦，伊无可能啦，家己食，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安尼知影无？来听你好，
1: 你好，
2: 嘿，
0: 我是爽，你好，
2: 是吧？
0: 你来这，
2: 你刚刚那无报了一下咩？三酸甘油脂，讲这些。
0: 哎，对，我说的没先讲啊，哎呀、啊，来接接。

0: 来将尊上来男女，男女不是男主哈，将尊上来男女。那么这是呢，这个张雅文说起没有？陪审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李哥，我在做电竞。
0: 哎，生病了不起嘞，大姐你好，
1: 请坐。李哥的，
0: 嗨，嗯，阿弟讲电话那好。
1: 哦，你姓啥？
0: 嘿，我是嘿，
1: 我是那个新朋友啊。
0: 好啊，你好。
1: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1: 我已经给恁提恁的三星金箔的气管
0: 了。啊，你吃了那好？
1: 吃了哈，好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1: 本来都爱去，咁么去到买去到大同医院哈。
0: 你增强啊？
1: 不是增强啊，咁么跑步啊。
0: 好好。
1: 到尾啊哈，我听恁的广告，我怎继续吃？
0: 嘿。
1: 啊，就这样哎。医生讲哈，你心中爱较好啊！哈哈哈我已经有摕第一个幸福卡。
0: 安尼感恩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2: 姓啥哦？
0: 喂，
2: 我来听你问你讲。
0: 好呗。
2: 我迄、那个血压嘛，那个低在69呢。
0: 不要紧，低69不要紧，
2: 那个心脏60，那讲会伤低。
0: 没，咱72标，我哩那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2: 那个心脏遐六十。
0: 没啦，咱正常是72，你安尼没啦。好。安尼标准60以上好啦，不要紧。哎，卖给了这不好啊哈！好，阿姆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小姐，小姐。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还是赖小姐？张小姐？
3: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嘿啊！
3: 我迄个说是情报明仔爱个贝啊哈。
0: 好好。
3: 啊，我朋友拢有报，我有报一只呢。
0: 谢谢。
3: 嘿，暗棍见我暗干呢呀，我再个报一只。
0: 啊，你叫伊头我食三顿哈。
3: 伊食三顿对。
0: 好好好。
3: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
3: 嘿，啊，我拢伫药房睇啦。
0: 无紧，就紧啦。
3: 我阿伯嘛拢有咧食。
0: 谢。
3: 本身食个真好。
0: 哎呦，谢。食
3: 这三年我咯，唔捌血压唔捌管过。
0: 哎呦，谢谢大姐哦。
3: 130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3: 以前有200。
0: 200。
3: 哎，哦，加起来咧。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恁老公食了该喝的对。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哎，你好。
4: 喂，秀爽的啊。

0: 是，我姓爽，你好呢。
1: 哎，姓爽，你好哦。我这个你考在怎好？
0: 哇！
1: 平医生更加搞。
0: 我看有啦，无啦，跟你唔感谢，谢谢。
1: 我食迄个三明鲜鲜宝吼。
0: 嘿。
1: 食了袂歹啦，算讲高血压吧吼，起码拢百二百三左右啦。
0: 哎，你可以标准呢。
1: 嘿，
0: 哦哦哦，好啦。
1: 啊，那个，我要请教了吼。
0: 嘿，
1: 迄款那个，
0: 嘿，
1: 骨刺呀。
0: 哦，我迄无讲咧，爱食钙骨质来一千咯。嗨，好，谢谢蛋姐，我讲听哈。好，感恩谢谢。哪有啊，我都讲过啊，咱那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啊，大家都免怀疑的，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这罐三线金宝，你真爱赶当爱食，那么食三片爱嚼唔掉，唔好嚼唔掉，嚼唔掉吼，你会加开钱，而且个嚼到是规身骨拢，规身骨哦，宠物掉了唔好，就咱这罐三线金宝，规身骨给你照顾掉，食一罐低劣五罐，要食食这种也较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食一罐低劣五罐的呢，当然啦，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偏放过了该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型金宝，食三片爱嚼掉，忙食了唔掉，哦，才食咱这款的掉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秀芳你好。
0: 黄旗你好。哎，是不是可以
2: 请教你好不好？
0: 好，没，请讲起来。
2: 妈妈八十岁吼，啊伊迄个心脏膜啊破坏啊，像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伊
0: 哦这严重哦，二尖瓣跟三尖瓣哦，哦来一线接接哦，啊我看医生无，好、哦、你等一下来一线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
0: 哦，心脏无力哦，会喘的无力来站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要来个唱这首咱的《我爱我》，爱听歌曲叫做《无言最温柔》，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弯妞，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我们爱听的歌曲，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那是定定准啉无够，那么讲过呢，这准啊啉无够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甚至你骨科连你放药的啥？放不药以外，甚至放药加会，哎呦喂啊！我觉得大学生呢，伊就是要拢练运动啦、啊，练相对练个也脚哦，拢健起来，拢听个无法度呢。竟然放药去加会，伊再去看医生呢。哎呦喂啊！医生个讲你是拢无咧啉茶呢啦。伊讲啊，在咧运动咧训练，那知影讲这个无啉茶竟然袂使啊。然后呢，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你来看，安尼咁对？虽然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哦，哈！一定爱啉茶，啉有够哦，爱慢慢啊啉哦。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啊、中风啦、啊，咱的血会当改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改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啊，对心会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那空骨你才空得掉，那空阿弥陀才空得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的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个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上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喔，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佮来咱呐困水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借着褪黑激素佮如何？那水分的啉有够呢？哎，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动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的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边，咱有出侪病拢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椎，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椎啊，啊水感是咱的生命关键。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袂当，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唔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的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雄伤过紧啊。嘿，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在啉茶啊呢。啊，所以等下互伊感觉我哩啉茶15分钟，你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卖听大脑讲，你就是可怜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椎上好，上好是。

0: 油脂不好人不淋冰的，啊，咱来淋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油啊油脂对当然金木水火土最是咧讲啥？油脂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油脂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病啦，天天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点白白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什么问题？当然，你会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搁再感染，药物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啥败血症。所以，甲恁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速溶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那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啦，食冰就别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里面没够水会脱啥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会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身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个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都无去啊，一生都再见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您得有重要无？太重要啦。那么不只是安尼啊，咱的好朋友，唔知你刚好在注意的油。哎，放完了看一下啊，想是看一下哈啊。比如讲，你放油不只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要注意呢。啊，你放出来油呢是一种乌龙茶色的，啊个苦辣色的。哎呦喂啊，安尼就是表示你有横纹肌溶解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咱热天哦较容易横纹肌溶解，就是因为咱流汗多。但是咱热天嘛是新陈代谢上好季节呢。哎，当然啦，因为咱有咧加一个老肝，啊问，迄问题是，你老了伤过一肝，啊你最近啉无够，啊你拢个讲食冰诶，啊拢食饮料代替白茶，安尼咁着，这样不对呢，家己身体哦，家己注重啊，无虾米人会当家己照顾，等下你若拢袂叮当，坐轮椅你就知，迄阵啊客人照顾你就知无自由啊，迄阵就是哦，身不由己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在等啊。
0: 好，哦，蓝就机，哦，有蓝就机啊。哎，喂，蓝就关起来麻烦的。好，下面贵叔嘿。
1: 我亲口用嘞，有记
0: 文贺你，啊那个小姐来一线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是谁啊？

0: 说说苦酒满杯，那么这是谢磊说，请问谢人这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哦喂，
1: 喂，秀爽。
0: 哎呦，
1: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呵，
1: 我给你叫的吃药剂，挂药剂的叫啥三？
0: 三品都不记得，三，哎，安那嘿。
1: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吃这吃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哎、啊，就是有好个，哎呀，大姐安尼喝掉了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姐好。
0: 哎、欸，是，嘿，你好。
2: 哎、欸，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2: 我问一下，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嘿嘿。
2: 117.5 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了就好啊。
2: 哦，这样子哦。
0: 哟，你安尼标准非常标准。哦、来，你安尼好啦，来接着，安尼接着来隔壁来接着，好，好，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3: 哎，我话讲啊，你这里三片不够啊。
0: 三片不接，谢谢。
3: 严重，刚才我听一下，四十过一种。我本来靠着我弄八十五啦。
0: 哦，个铁哥哦。
3: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哦，安尼介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哥，好，他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
4: 叫问你啊。
0: 没嘿。
4: 哎、欸，我你讲哦，那个油剂不好，油剂是。有自己是有油丝球，
0: 肾丝球，肾丝球过滤率，嘿，
4: 75.8，
0: 啊，你标准啊，咱就科技一个是60吧，60以上都不要紧啊。
4: 哦，啊，对，那个肝，那个肌肝酸，
0: 哦，
4: 0.8，
0: 啊，你标准啊，咱0.5到1.5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啊，像你看有红的无啊，啊，那黑的就是标准啊，嘿啊，嘿啊。好好，谢谢。好、啊、来，你好，你好。
5: 哦，我食的三星珍宝吼。
0: 嘿。
5: 哦，食个足好个哦。
0: 啊，那好，讲重点。
5: 因为吼，食这个我那像吼，迄款嘞，素小小高丽哦，敢那较健保。
0: 较管就对了。阿尚，哦，阿尚，你拿就会记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6: 喂，秀华，你好。
0: 你好。
6: 哦，你去三星珍宝真好呢。
0: 三品都不止嘞。
6: 三品都不止。
0: 阿强，你安那好。
6: 哦，阿都安尼放了白了吼，
0: 阿
6: 过安小块油油。
0: 好。
6: 阿食了就差真多。
0: 哎呦，好哦。
6: 哦，我安那管理十外关。
0: 快紧，快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食三星珍宝。
0: 嗨。
7: 哎啊，可不卡，别个起来放尿啊，半暝啊，别个放尿。
0: 哦，暗时可别搞油呢。哦，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星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会定骨。

0: 的钙质跟咱骨内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三个酶呢。啊，那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一杠，谢谢。来听啊，你好。
1: 哎，秀秀，你好。
0: 你好。
1: 我请问你好。
0: 好的。
1: 哪还在搞你？要吃什么味？
0: 我来接，来接接线哦，邓姐嘞，我叫来听邓姐，谢谢。不少，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啊，秀秀啊，遐。
0: 很新嘞，你好，你好。
2: 哦，我卡这久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2: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2: 哦，我唔知啊，我卡得过。
0: 好，什么贵数？
2: 我好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邓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4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高电告中岛这个电话卡哈，感谢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真辛苦，每天都是准时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要工作。为什么？啊，叫饭堂吃啊？无咧，头家要叫你来佚佗哦，无啦。所以你无感觉工作是辛苦，因为咱上班会当换来有薪水，会当我咱生活稳定，会当我咱计划将来吃退休了呢，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将来退休了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跟你的上班、跟你赚钱呢有关系。当然咯、哦，愈侪钱愈好啦。啊，不过不是大家拢赚钱，拢总啊做生意拢稳赚的呢。嘛不是大家买股票拢稳赚钱呢，嘛为了撩钱的呢，对不对呀、啊？所以啊，咱人要做什么代志，拢爱看家己的能力。你若无够遐资本，你得卖乱投资，譬如讲股票，即马当然好，股票也压到足悬呢。啊，你就安尼哦，去借钱啦、啊！有人哦，上班啊，咧无用心咧，拢咧看股票安尼啦，安尼咁着，这样不对。啊，借钱啊，厝啊，去贷款安尼啦。当然啦、啊，你那你股票当你赢时阵咧，有可能就是啥？这个企业机会较悬呐、啊。但是啊，当都是咁样播啦，你敢知？无人会知啦吼。所以我拢甲咱咧去边建议咧，咱咧做有代有八个代志，一个是。如果那是讲恁到个家里是谁，哎，必须要这个负担嘛，你更加袂使乱动用诶，厝内底边要用的钱袂当乱叮当，一定要想无至少迄个本诶，哎，比如讲固定啊，一个月哦，哎，开销五万呢，那么你五万都袂当叮当，你就可以做多余的，多我给出来就当做得掉啊，所以这代志哦，可能是我这样较保守啊。我拢感觉讲哦，我若无能力，我都唔敢讲要做；啊，我若无能力，我都唔敢讲要投资啥。我唔捌，我都唔捌，我都不爱去投资。我个性就安尼，所以有人要招我。我的熊山的同学都有人招啦，讲哎，咱那个做直销啊、投资哦，我没兴趣。哎、欸，还是上班的好啊。

0: 橙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3: 先洗手换衫对吧？
1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签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

0: 专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事啊。
1: 郭建中，
0: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
1: 嗯。
0: 天气有较凉凉啊吼。
1: 早唔较凉。
0: 即马秋天啦。
1: 较凉一时啊。
0: 那秋天哦，凉醉了哦。
1: 凉醉。在人的感觉了。
0: 你无听这个歌，秋风吹来心肝冷。
1: 嗯。
0: 对。啊，咱这呐。咱这那冷哦，伫咧新店遐哦，都会冷啊啦。
1: 瓦山区都会较冷
0: 啊。
1: 瓦山区、瓦海边。
0: 我逐工拢有甲卢传林老师联络啊。
1: 嗯。
0: 我哎呀，恁遐，恁遐天气哦，开始会冷。
1: 嗯。
0: 啊，咱应该要出来上班的中间哦，哦，天气啊凉凉啊。
1: 嗯。
0: 哎、
1: 欸。安尼，我感觉较舒服。
0: 我感觉这落天啊，较拄啊好。
1: 系啊，啊无安尼热哦哦。真无爽快啊！
0: 我到即卖迄个，即、這个声音现象啦，
1: 嘿，
0: 冷也真冷，啊热也真热，
1: 嗯，
0: 哦，
1: 无正常啊！
0: 啊，我看这来讲，要冷嘛，有限啦，
1: 有啦，冷的冷，冷的时阵会足冷的啦，那寒流的时阵会足冷的啦，
0: 哎呀、
1: 啊，哎啦。
0: 啊，这个唔知啊，
1: 不是迄个啦。
0: 哎啦，看今年的天气安尼啦。
1: 有诶讲暖冬啊，暖冬嘛是有几工啊会较凉、较冷、较寒流啦，来得较冷。
0: 啊，超声音现象就是讲，寒也真寒啦，啊热也真热啦。
1: 嗯。
0: 哦。
1: 啊，这个，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山崩地裂啊，落大雨淹水啦，
0: 对啊，
1: 这拢有啦。
0: 我今仔坐一架计程车，司机甲我讲，
1: 嗯，
0: 哎呦，你台湾哦真好哦，我搁有补助，搁有冲山咧吼，
1: 嗯，
0: 人家塞车嘛塞到咧爽歪歪，
1: 嗯，
0: 哎呀、啊，
1: 哎呦，即卖有通个请补助，依照他
0: 哦，真好，
1: 阴家你着家己高乌晒，
0: 哎，
1: 哎呀、啊，
0: 不吃水灾看几年啊讲，
1: 哦，哎、欸，我都唔，
0: 你唔知啦，
1: 哎呀、啊，
0: 不吃水灾，我阵啊，台北路上国校专案台中去，
1: 嗯，
0: 哦，都不吃水灾，
1: 嗯，
0: 好、哦，对个南门爱啊。南门桥啊，伫阴阴阴阴个大同市来。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嗯，这回想就讲，这天灾吼、哦，讲得多啦。即马台湾的建设真好啦，哦，这种利用这天灾地变吼、哦，创个拢假舒适。系、
1: 嗯、啊，
0: 假舒适安尼，哦。
1: 除非就是讲，哪落大雨，你卖乌白走啦。
0: 对啦。
1: 都恁明知影，即个拄个落雨落过尔。啊，这个透风过呢、嗯，啊，你都要去山顶，要去爬山，啊，山来去学崩落，去学扬起啊，啊，去地里啊，搭背啊，记得，啊，是去摔落他
0: 嘞，哎哎，这个直升机啦，从山去找人啊，
1: 系啊，
0: 这是民主国家才有安尼哦，
1: 啊，无就去泛舟啦，你明早落雨落过，啊，这水拢窜流，
0: 系啊，
1: 啊，搭背去泛舟。哎呀、啊，要去爬山，欸、这拢做危险的
0: 代志。啊，无违法啦咧。
1: 哎呀、啊欸，啊是较刺激啦，啊
0: 本地危险。我特讲吼，
1: 嗯，
0: 都烦恼讲要放歌，
1: 哦，
0: 啊耍了个兼王太太吼、哦、一条歌啦，啊都去录一只六皮那个，说我就等去吹吼、哦，吹好在中间哦，我就甲里面电脑录去，哦，说王太太看恁来啦，真歹势啊。你就点唔八步的，啊那遐多好玩呢！
1: 嗯，
0: 啊我即马在仓库找着吼，啊我再来提那个里边爱国里边电脑，
1: 嗯，
0: 哎呀，真啊无里边电脑，那各种像即马无人电台无人咧用 CD 啦，无人咧用 MD 啦，
1: 嗯，
0: 哎，干那我，啊我厝内 CD 我最，
1: 嗯，
0: 哎呀，哦，王太太拍摄啊我，那找着我的。输入电脑，啊，再播给你听吼、哦。来，今仔头一段我看啦，七龙这段歌我那未歹听啦。我说

0: 哦，这种刚才咧唱歌咧，声音个响个巴呢吼。
1: 嗯。
0: 啊，即马唱歌嘛，个真好听咧。
1: 嗯。
0: 人若要红起来中间哦，都靠上做得秀。哇！啊，但即马。
1: 即马就无秀咧。
0: 即马无秀，然后做啊。
1: 嗯。差足济啊。
0: 对啊。
1: 嗯。
0: 啊，管嘛是无路用，对不？
1: 嗯。
0: 啊，我可以做，刚才去做兵。
1: 管只知名度的啦。
0: 我去迄、那个丢来。地面多闹哈，这是那
1: 无修理。无人嘛吧啊，这
0: 对啊，
1: 叫上一下迄个通告啊，
0: 对啊。
1: 嗯，
0: 我民国55年去做兵啦，啊，某次个面就生出来换咯。
1: 嗯，
0: 啊，系
1: 啊。
0: 我去做兵啊，操练咯，勇健健啊呢，啊，因老母才生这个吼，来等我，诶、嗯，所以你福气啦。你好奇，咪做陆战队啊，操啊，用用用啊！
1: 真敢食！
0: 嗯，啊，恁老爸、老母都给生出来，
1: 嗯，
0: 生出来就等我呢，
1: 嗯，
0: 系啊，
1: 嗯，对，
0: 生本呢，你算真好奇呢，
1: 好奇到唔知，
0: 对啊，

0: 到了在这里就叫拖拖要告播哩。
1: 嗯，
0: 哎呀，
1: 我不要告播。
0: 哎，
1: 我家公我不要走。
0: 哦，
1: 嗯，
0: 告了播你走咯。
1: 嗯，
0: 要告我派的人，今嘛是讲告别啦。今嘛那边
1: 看宽告。
0: 今嘛那边讲有拖高啊，就讲下降一方面啦。看拖高啊。
1: 也压告啊。
0: 压告拖告。
1: 嗯，
0: 哎呀，今嘛普通
1: 有诶，真乖啊！
0: 今嘛普通拢啥呢？宠物狗、宠物猫，哎呦，拢抱咧身躯安尼吼，笑咪咪，
1: 食偌好咧，
0: 食偌好诶，
1: 搁
0: 安尼摸咧，等起都卡手都搁七号清气，
1: 嗯
0: 啊，啊，往起啊都饲一只咧吼，慢慢咧剥泥泥啊咧，啊，要用诶。你主要拢咁样偷食鸡吧，啊，就偷食啥安尼？
1: 你偷，那你客户食，什么偷食？伊偷食？
0: 啊，这狗吼，未使食啥呢？食什么咸的通常？哎，有这个好歹。
1: 未使食伤咸啦。
0: 系啦系啦，
1: 拢拢无油无醋的啦。
0: 人咧食，伊都未使食啦。啊，都唔知伊如何呢？爬去桌顶扑起就走，倒开也好，底下蹭安尼
1: 我。底下个呀。
0: 阿个啊，差别啊，哎、欸，真正狗未使，你都要食饲料哦。
1: 嗯，
0: 哎、欸，未使用人的物件，你可以食，一食了油脂也派去。
1: 你那边要食，就是拢未使掺咸汁。
0: 对啊。
1: 啊，未使有油啊。
0: 哎呦，
1: 食
0: 个油脂安尼派去安尼，偌可怜呢。
1: 嗯。
0: 因为忘记。
1: 啊，老啊，老狗啊。
0: 啊，忘记啊，赶紧甲送去急诊安尼哦。见证一抓偌济六千，
1: 嗯，
0: 哦，隔顿啊唔是说，佮拖佮急诊又佮六千，
1: 嗯，
0: 平常时啊个安那你话看着就千外块啦，
1: 嗯，
0: 哦，
1: 啊无健保
0: 啊，哦，啊，往前个跟阮奶奶安尼抱咧安尼哦，好、哦、去急诊安尼，两抓医生讲哦，没有办法啊，两个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真可怜。嗯那饲个宠物是真好，哦，真乖。啊，不过伊
1: 做高楼仔。
0: 啊，不过伊那边有一间要拼定的话，
1: 唔甘。
0: 真唔甘哦，真唔甘、嗯。
1: 所以不玩啊、哦，不玩啊。
0: 对啊，对啊。
1: 今嘛不玩啊。
0: 哦，今嘛多。那看人啊呢，那宠物狗的中间都毛条条，
1: 嗯。啊，那那你讲诶，车来对婴儿车来对，是婴儿，拢狗婴儿。
0: 诶，那当哭呀。我无咧讲，讲一摆人咧塞个车，婴儿车啊咧，哦，婴儿咧坐啊，
1: 嗯，
0: 哎，啊讲我一下甲看，哎呦，两只狗，
1: 嗯，
0: 水落落，人咧塞啊，我跳啊，
1: 嗯，
0: 来来来，妈妈，你跟人咧再推，你不要，哦，嗯，不要头不要出来哦，真巧哦，这精神啊。用这样真巧，
1: 持久的听人话啊，
0: 有啊，
1: 听有人的话啊。
0: 哎呀，
1: 哎，都有诶，拢爱训练啊。
0: 那我们就讲吼，饲囝啦，不然吼，不如来饲狗。
1: 嗯，
0: 毛利啊。
1: 上无你甲骂嘛，别甲你应试应试。
0: 啊，即马讲这样，
1: 嗯，
0: 少吃啊，
1: 哎，
0: 少吃啊。
1: 但是呐，要饲要有耐心啦。
0: 哎呀，
1: 阮饲到一半，我讲嗯，哎，等你用嗯喂喂，
0: 哦，
1: 安尼都唔好啊。
0: 无、哦。
1: 嗯，
0: 遐就去买衫裤穿哦，搁穿衫。
1: 惊伊寒哦，
0: 系啊，
1: 惊伊热哦，
0: 对啊。啊，水都要搁好啉哦。
1: 嗯，
0: 啊，未使去食着，
1: 嗯，
0: 食着掺迄个味素盐的哦，要要要去撒掉，油脂就派去啊。
1: 嗯，
0: 哎呀，
1: 哎，胃疼的怕派。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哦，啊，多来多谢哦。今天我看到这报纸，看到真欢喜。
1: 嗯，
0: 看到杨丽花，哦吼吼，伊个自四岁时阵就出来，你在那边卡啦，
1: 嗯，哦，按部啊嘛在做国语，
0: 对啊，啊，那个你看上来水个，哦，阿娘喂，哎，自细汉水个，即嘛老水啊老水啊呢。
1: 今麦背着我，
0: 背着我，水个。
1: 阿妈是真健康，只阿个真有味道了。
0: 啊，陈亚兰本来伫个相面台嘛，
1: 嗯，
0: 人今麦嘛去做综艺节目，
1: 嗯，
0: 哎，
1: 爱生活，阿无今麦无寡义啊。
0: 啊，因咧，因咧其实是做。

0: 有钱的啦，
1: 嗯，
0: 人家拢外有钱的，
1: 摊家咧蹲啊，
0: 摊家咧蹲啊，唔过人伊三不五时啊，聚餐就冲啥就是，
1: 嗯，
0: 对不吼？啊，有一个姨娘啦，人若有下无一个姨娘嘛，袂使啦，
1: 会冻风呢，
0: 嘿啦，来啦，报第二个歌啦，
1: 嗯，
0: 还一份子罔听，无变喏。

0: 说爱一分呢，
1: 嗯，
0: 长我那有报安尼吼，
1: 嗯，
0: 啊，这就好听嘞，这布袋布袋羊啊来对歌哩，哦，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啊，个人的今日有唱永福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1: 对，
0: 哎，
1: 啊，今麦那边咱的药品拢有，那边半大拢有犹太，
0: 犹太犹太，
1: 对，嘿、哦，
0: 啊，一季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那边半大同款嘛是有犹太，
0: 对，今麦个一罐呢，
1: 珍珠霜
0: 做个大罐，给一百，
1: 给十五毛出来，
0: 哦，就做
1: 一百块，
0: 就做你那个胖的哦。
1: 嗯，
0: 规个面啊，金色香咧，又咪咪。
1: 嗯，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
0: 诶、欸，有人啊，面弄啊，一点一点的啊。诶、欸，你若抹久的这中间，有一天你无抹好，哎呦，我这面啊，加只水。
1: 诶，
0: 当然啊，好物件，一蒸出来啊，
1: 对啊，
0: 原料是。这个法国的啊，一支有青春胶囊，
1: 嗯，
0: 啊，佮有珍珠霜的哦，
1: 两安配啊，落去个
0: 包，本来看到水款，哇，
1: 水了了，
0: 嗯，第一把啦，
1: 对，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哦，那八等的哦，都翁啊、婆啊、某啊、婆啊，
1: 嗯，
0: 哦，查某囝、新妇，哦，厝边头尾佮个送伊安尼哦，
1: 嗯。

0: 伊会甲你讲，哦，我你这物件哪会遮尼啊赞啊呢？
1: 嗯，
0: 安尼就够有价值啦啦。
1: 嗯，
0: 系啊，
1: 安尼抹水水啦，出门都面水啦，
0: 系啦。那所谓抹水水人，单领薪水啦，
1: 嘿
0: 嘿，一人个一人个命无同安尼啦。
1: 对，
0: 系啊，
1: 嗯，
0: 人所谓安尼抹干水路路安尼，哦，啊，咱有迄个一口松，
1: 嗯。

0: 喙齿干呐补的都唔免补，
1: 肉条较嫩啊。
0: 你点么嘴啊？个练嘞，练嘞，练嘞，练嘞，都无呀。
1: 嗯。
0: 哦，啊，你为啥讲这老人都爱讲啊？食一寡肉哩啊？啊，因为你肉你补胃路啊。
1: 嗯。
0: 啊，你一口松肉条，啊，再有这个纯肉酥的哦。
1: 嗯。
0: 还有这个氨基酸，
1: 够两百几。
0: 两百几。啊，咱人呐，我哩氨基酸够两百几咯，哇！身体去怎样？
1: 嗯，
0: 所以讲介绍好你的物件，对咱的身体健康拢有帮助。哦，所以你若讲要提问产品，你拢问洛江小姐。哦，伊就甲你介绍个好势好势。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啊，那即下就爱买东西食。
1: 嗯。
0: 哦，这干那报嘞，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粒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 DHA 哦，对这个脑真好，哦，啊，这个肺梗，哦，咱人上爱的呀，哦，像头毛丝的肺梗的中间哦，内底安尼肺也通安尼哦，哦，长命百岁。哦，你的性命会延长，咱的作用的，食愈老，身体愈健康，安尼才有路用。
1: 嗯，
0: 哦，
1: 对，
0: 有的人啊，食老中间，人身体那遐，那有咧保养啊。
1: 对，
0: 啊，有三四十岁了，廿四五十岁了，看咧百姓百姓啊咧。
1: 嗯，
0: 啊，
1: 对啊，有保养有差啦，
0: 保养有差、哦。
1: 啊，我讲啊，我都有咧运动。运动嘛是爱保养啊，嘛是爱甲即个骨好啊，骨头嘛退化。
0: 脚水，
1: 嗯，
0: 衫裤啊掉了就水，
1: 嗯，
0: 啊免衫掉了，你都唔捌看到我，我干那尽量下注上就足漂皮的啦，诶、欸，目前伊都看到我安尼滚滚球哦，砰砰球你。
1: 家己的恶路啊咧。
0: 啊，算唔知，等于恁增加讲者倒转来，即款型的等于哦，厝边头要哦。
1: 嗯，
0: 啊，这可能就怕，
1: 嗯，
0: 啊，这什么人诶？诶，
1: 去去，你船长也放松啊。
0: 哦，哎呀，
1: 安尼有满意哦。
0: 诶，满意当然是满意啊。
1: 嗯，
0: 这爸母甲咱生啊。
1: 嗯，
0: 啊，咱来顾好啊。
1: 嗯，虽败几回输啦，是重点就是讲咱的身体健康，哦，啊，皮肤拢爱保养啊。
0: 嗯嗯，
1: 哎呀，这拢。每一个人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哦，啊，你水啊、歹啊，拢是会退化，啊，就是爱保养哦好。
0: 你看人安六港的电人提个舒服的相片给我看，哎呦，水落落哦，哎，无怪人安听个安做大生意呢，爱着安尼装个水水，安尼啊就心水啊，真好，这个命中啦，命中注定啦，好命啦，哦，
1: 嗯，
0: 来。江秀清的歌吼，海风海影海茫茫。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

0: 菩萨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恶，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今嘛秋风来。吹到个心肝冷哦，
2: 嗯，
1: 不但心肝冷，骨头那不好的人哦，吼吼，
2: 休休叫，
1: 酸叫叫，酸叫叫，
2: 嗯，
1: 哦，听个唔知变啊，听个落去，小人们做那个止疼，小主治也无变咯，
2: 嗯，
1: 哦，啊，你倒转来吼，红青养筋骨绝对爱吃，
2: 爱紧吃啦，
1: 认真吃，怕变吃，咱的骨头在用，你那痛，
2: 都别听，
1: 都爽了。未通这条哇，就艰苦啊！啊，这款呢，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
2: 大补咱的气血，
1: 甲
2: 咱滋阴养血，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1: 你秋天、寒天来吼，
2: 嗯，
1: 你就免惊啦。
2: 嘿，
1: 吼、哦，啊，双骨头爱甲顾好，骨头若顾无啊，又真可怜。
2: 嗯，
1: 我不看人咧，你骨头疼哦，啊，唔知要安怎呢？哦，我伫遐较早喺地沟啊咧做生意，一个嘛讲，哎呦，我骨头咧疼到安尼哦，啊，全去对面咧诊所，甲落一档咯哦，
2: 嗯，
1: 都爽歪歪安尼。
2: 有一档都两档啊。
1: 啊，几工啊，讲又搁咧疼呢。
2: 嗯，
1: 倒不如咱红青养筋骨，即罐甲食落就对啊啦。
2: 对。
1: 哦。
2: 嗯。
1: 较骨力咧啦，早唔爱吞十粒吧，
2: 嗯、
1: 对无吼？啊啊！那第一日来咧食这就用硬菜啦，硬菜甲菜头吼。
2: 较硬的物件卖食，
1: 还爱破掉你咧。
2: 嘿，
1: 嘿啊，迄叫破掉的。
2: 嗯，
1: 暂时卖啦，等较好的中间要食再食吼。
2: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今个买顿来食。啊，你那买半担吼，拢油菜。哦，
2: 对，
1: 2999-8692，
2: 找咱乐江小姐询问
1: 浪子的心情。

0: 这条做龙珠的心情，
1: 嗯，
0: 啊，唱了真好安尼吼，歌那好听哇，你听哦，听得我爽，
1: 嗯，
0: 像这条人生哦，迄、那个阿玲的唱了嘛真好，诶、欸，这条人生，来个听看麦啊，
1: 来。

0: 人生万谈无路用啦。
1: 嗯，
0: 啊，人生都要靠什么人咧？靠你啦，
1: 靠家己啦，
0: 啊、靠家己。啊，你做了若讲未歹吼，哦、嗯，当然人就会来找你啊。
1: 对，
0: 去当中这个桂林啊啦。
1: 哦，
0: 哎，桂林啊，提一栋啊，好你哦。
1: 嗯，
0: 啊，你个
1: 倒租了，
0: 啊，一日就成功啊啦。
1: 嗯嗯，
0: 你卖看人讲成功的人哦，像讲这 AI 教育迄个黄仁勋呐、啊。哦，这么世界白的皮是我那好野人之一呢。
1: 但是伊早少年嘛真艰苦。
0: 啊，人伊较早咧通啊。
1: 嗯。
0: 你讲洗盘。
1: 嗯。
0: 你讲洗盘。
1: 对啊。
0: 哦，啊，你讲看人有迄、那个，人迄个心肝未歹，等下台湾的中间哦，去宁夏夜市啊啦。哦，好，啊就来，啊这阿婆啊咧卖迄个果子哦。
1: 嗯。
0: 迄果子拢甲包起来哦。来爱食人提，我付钱安尼。
1: 嗯，
0: 伊行到了后窑池啊，行到通化街，行到倒位安尼，吼、
1: 哦，足受欢迎诶。
0: 人个钱遐多啦。
1: 嗯，
0: 迄是会使讲，因迄我那算总统级别安尼，伊、嗯、要落来，即个甲你窑池啊，要甲你食安尼吼，找无几个像安尼啦。
1: 嗯，
0: 有个人啊，两千钱啊吼，吼吼吼，
1: 惊敢唔敢出门？
0: 诶，讲话就对鼻腔出来啊。
1: 嗯，
0: 你看黄仁勋，你看我们，哦，人 AI 教父啊，呢，等来台湾，人讲我就是台湾人，哦，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夜市啊，就吃落去，嘿嘿。啊，不过那讲到另外夜市啊，顶两天我带咱演员去啊，呢吼，
1: 又来了，
0: 又一个险婚呢，演员去。去摆卤味，我要为了摆鱿鱼两个给你吃，啊，我讲款款的啊，来豆花来摆一下，欸，你想要买豆花就豆花哦，还个排队，
1: 人个是摆甲多食甲多，
0: 欸，
1: 爱先食一下食一下嘞，
0: 欸，
1: 唔当好做食夜市啊，你迄都唔是食夜市啊，
0: 我是拢摆摆。我刚刚等下要吃。
1: 有啊，哎，人个是伫啊，你一打吃吃，一打吃吃，哎呀，吃吃啊嘞。啊，我有人啊，你食呀，吃呀，我等下你摇八刀。
0: 包迄个豆花时阵哦，嗯，
1: 啊个平段排队。
0: 我咧排豆花时，八刀都咧安尼叽咕叫啊。我演员啊，你去排啊，赶快啊，用好啊，哇，排外长呢。
1: 嗯。
0: 排到伊来中间哦。
1: 嗯。
0: 咪讲我豆花先吃者。我无甲你教汤匙啊！啊，这时候食
1: 汤匙啊，汤匙啊，家己摕啦。
0: 无啦，无教啦。我甲伊呢啊，豆花有教汤匙啊，没有啦。
1: 嗯，
0: 没有拍开我就啉起，吼吼。
1: 应该是拢家己有诶，拢家己摕啦。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所以我不要甲你去食啊，吃啊就吃咧。因为迄档未下，迄档未下，啊排队也未下，啊所以我就无爱。
0: 哎呀
1: 哎呀，啊。就归去你家己去洗好啊！
0: 个人食个人的啊，无变咯。
1: 哦，诶，洗牙齿啊，就是要有迄个心情，啊那洗那看，啊那洗那食，哦，啊这食一个，迄食一个，安尼唔知有做洗牙齿啊，迄个无赶时间。
0: 我敢那无啥耐性呢。
1: 安尼你要跟人洗什么牙齿啊？啊，跟人跟你去洗牙齿啊嘛，压力足大。
0: 人不拢对。
1: 这也未下，那也未下，要死
0: 啦！
1: 嗯，
0: 这买一个，那买一个，啊，那买一个，啊，赶顿来厝里吃。
1: 好安尼，就是底下吃啊，吃咧趣味的，啊，搁赶顿来厝里都搁差异啊，那是吃不完的包顿啊。
0: 所有世界各国吼，
1: 嗯，
0: 敢那台湾有迄个美食啦，
1: 嗯，
0: 也吃啊咧美食啦，
1: 嗯，
0: 哦，你个看卖，有毒品，有日本人咧，歪歪颠颠，拢底下咧摆的呢。
1: 有啦，我讲嘛、欸、有啦，是讲个人的迄种牙齿的形态无同啊。
0: 无，
1: 嗯，
0: 咱这的汤头汤山吼，外国人得未到啦。
1: 哦，啊，个人吃的迄个无同款啊。
0: 敢若得到，因去遐开条啊。
1: 嗯，
0: 对。啊，咱的这个路边摊吼，
1: 嗯，
0: 迄个美食都是世界出名的啦。
1: 嗯，
0: 欸台湾出名啥美食啊？
1: 嗯，
0: 大概啦，来台湾咯，先来咧，
1: 食些虾米？来食些虾米？
0: 啊，无来同学。

0: 啊，各位，无来聊牙齿啊，无树林牙齿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哇，咱台湾不得了，刚刚这个是，这个食的物件哦，
1: 嗯，
0: 讲起倒转来，外国人哦，都拿来讲，我们要到夜市，
1: 嗯、当然一定要去牙齿牙齿，
0: 哎呀、
1: 啊啊啊，
0: 来，要加点嘞。

0: 恋爱的时代，
1: 嗯，
0: 嘿嘿嘿，恋爱时代吼、哦，都上
1: 甜蜜啦，
0: 甜蜜个快乐，
1: 嗯，
0: 啊，即嘛中秋节要到啊，
1: 哎，
0: 中秋节到这中间哇，
1: 嗯，都想起来月嘞，
0: 要来想个食月饼，个白油啊，
1: 个行者吧，嗯，
0: 爱讲电台蔡经理有提两粒，迄个油啊，好哇，
1: 嗯。
0: 啊哟，拍几个钉啊呢？
1: 嗯，
0: 啊，迄两粒油啊，代表啥呢？
1: 嗯，
0: 代表明本这个八十年的大庆。
1: 嗯，
0: 哎呀、
1: 啊，能够是蛋糕嘞，
0: 够是蛋糕嘞。哎呦，真感谢，感谢这明本，
1: 嗯，
0: 佮感谢咱的蔡经理啊呢吼。
1: 嗯嗯，
0: 哎呀、啊，啊，无卡电。

0: 甲细细只，踮咧空中，伊安尼伊就可能
1: 安尼细细啦，
0: 嘿啦，
1: 嗯，
0: 多谢啦吼。啊，后摆啦有这个加减提啦，不
1: 啦，太高贵。
0: 那拄到
1: 中秋呀？
0: 哦，拄到中秋，
1: 安尼明年甲讲啊。
0: 啊，拄到中秋这个提啦，
1: 哦，无是讲哪个有得个提啦。
0: 最近真侪人哦，
1: 嗯，
0: 这个白内障去手术，白内障啦，血。医生跟你说要手术，你绝对要去手术。那手术起来，啊，一类又另外，他跟你约时间，就要再去手术。两类手术起来，像阿祖这样呢，吼，光闪闪。
1: 嗯。
0: 嘿，阿伯安怎？就去保养，就去红星的大光明哦。
1: 对的啊，姐。
0: 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哦，滋养面目，给咱保养安尼。哦，你来讲无个个保养，或者中间后边买过来啊。
1: 嗯，
0: 从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但是转来，人大家食迄个红星的大光明，食较真好，哦。
1: 嗯，
0: 啊，你即马来买半担吼，完了拢有犹太。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哦。那些白内障去手术了后的人，
1: 嗯，
0: 转来都爱食红星的大光明。买半担，
1: 啊，做犹太，
0: 嗯，也叫讲红星的大光明，往起啊，佮讲一个较详细。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面目保养安尼。人的这个体力吼有这个极限，啊，咱这个视力当然嘛是有这个极限啊呢。当这个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得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面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说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和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

0: 奉天大公明甲你对症下药。
1: 诶、欸，我拄只讲起吼，那目睭去出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吼，
2: 嗯，
1: 唔是安尼就准拄刷哦，
2: 嗯，
1: 等下都要保养哦，
2: 对，诶、
1: 欸，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保肝，奉天的大公明，即马难买半担哦，拢有台，
2: 对，
1: 哦，
2: 嗯，
1: 紧找陆刚小姐甲咨询，啊，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
2: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1: 来，吴水田的歌，港口情歌。

0: 哎，刚靠真歌，这黄世廉唱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当歌听较侪吼，我看来放下溜咧。啊，那要第三遍你落去哦，找罗刚小姐哦。
1: 对，
0: 咱即卖后个月要搁增加时间哦。
1: 嗯，
0: 哎，这若无买这中间哦，哎，这钱轻轻的啦啦。大会人拿袂起哦，啊，就这些人啊，吃啦啦呢，哎呀，
1: 真吃啦，
0: 对啊，啊，咱的产品拢做好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吃好啊，咁倒小步，
1: 嗯，
0: 哦，那像今仔就是讲，我听广播了，讲，哦，少家讲安尼安尼安尼安尼流鼻水安尼啦，
1: 哎呦，
0: 我安尼你都要叫医
1: 生
0: 看，
1: 处理呀、
0: 啊，一个时光都在笑啊，
1: 嗯，
0: 你个门闹录音啦。
1: 我按这嘛伤寒吧，
0: 系啊，
1: 哎呀，去大金病医检查，
0: 哎，爱黄老协会，
1: 嗯，
0: 去翕一个 X 光的细胞，
1: 系啊，
0: 系啊，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要互恁选瓜仔吼。
1: 对。
0: 恁若要选瓜，你卡2999-8693。
1: 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瓜建中甲蒙奇啊。安尼都可以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
0: 啊，你后壁有甲提去？
1: 阿别拍几啊？
0: 拍几啊？
1: 嗯，今麦正换只。
0: 啊，可以今麦好礼拜。
1: 今换只。
0: 哦。
1: 可
0: 以今麦。
1: 这条皮个怪怪。来，要上线点过来朋友好几百哦。好七成啊！来，你好。
2: 嗨，建中梦你好。
0: 哦，王太太。
1: 长期有困你哦。
2: 不，长期有困你。
0: 长期有困你。啊，你这瓜还拍去哦？我就拿起来copy 了。
1: 那有车就用好，再放我恁听啦。
2: 好啦。
0: 好，你知吼。
2: 好啦。
0: 好，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大段你也精神对。
0: 大段你也要个精神。
2: 嘿。
0: 好。
1: 好。
2: 谢谢。
1: OK。当要考验到点歌就好起来哦。哎呀。免人催啊呢，
0: 叨叨啊啦，因叨叨等你啦。咱时间花落啊啦，为嘛讲哦？啊，开始咧卡。
1: 嘿
0: 啊，
1: 对啊，啊那卡啊，就那好地方。来，你好。
3: 嘿，阿嫂。
1: 嘿，
3: 我起来。
1: 起来啊，对。
3: 啊，正常遐去讲去买豆花，无加糖时，唔食到顿下来，阮兜看要廿几支嘛有。
1: 好看的嘛，可以。
0: 啊，甲恁兜我都邀一个婚礼啊。
3: 啊，不会啦，哎，我安尼唔知咯，无你是安怎管？
0: 哎，安那也无加糖时啊呢。
3: 系啊。
1: 应该有诶，是拢放咧边诶红梯啦。
0: 无啦。
3: 无。
1: 无啦。
3: 已经无，已经是拢伊拢甲。
1: 拢坑啦，拢家己扛坑。
3: 可能想无用，
1: 安尼可能人想侪无用，袂记你坑啦，嘿啦。
0: 哦，我讲你有钱无呢？
1: 安尼你后下唔当去迄个设计啦，
0: 嘿啦。
1: 那设计拢腰断啊嘞，
0: 嘿，
1: 那种麻烦。
3: 我见中下了，唔转来食，我自杀
1: 啦。哈哈哈！也自己也好卡啦。
0: 我恁两个我抓住来食嘞。
3: 无啦。
0: 嘿。
3: 那
0: 等
3: 下过来做
0: 事
3: 嘛，
0: 无较紧
3: 出去。
0: 哦，恁
1: 咧宁夏路。假日都无用。
0: 咧宁夏路安尼闲噶呢哦。哦，生意有够好。
3: 明仔载啊，明仔载唔在。拜五唔知有人啊无，反正人去烤肉啊。
1: 啊烤肉嘛，啊烤肉无，那头毛无剪哦，安尼卡安尼卡叫多嘞。所以就免卡，唔免讲。
3: 你来吼，小迄落小秃头一个，讲我要来，我顶传互你迄落。
1: 哦，
0: 好啦。
3: 唔去买。
1: 哦，
0: 好啦。
1: 安尼嘛受理啦。
0: 嘿啦。
3: 啊，迄落迄建中遐唔是话爱食竹蘸饼。
0: 什么？
1: 这站变的。
3: 公共那路，那刚才拢有。

0: 听着，
1: 建
0: 中遐讲爱食
1: 竹笋饼啊！
0: 哎呀，敢
1: 有
0: 竹笋饼？有，你要来，你甲我讲，我来去买。
1: 啊，好，我就咧找无你咧。
0: 我有啦，我去买，我变魔术给你。
2: 变出来
1: 哩。好安尼啊，好。你原来即马咧学变魔术。
0: 嘿，对。
1: 哎呀，好啊。
2: 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0: 来听一个酒家人。
2: 酒家人
1: ，好
2: ，OK，
1: 好，
0: 谢谢哦，
1: 好，好，拜拜，
2: 来，你好，
3: 阿姐啊，
2: 嗨，
3: 来点一条迄个，
2: 我一个，哎呀，你我哪有听到那个哟，
1: 心机，
2: 心机啊，紧张，
3: 苏联的海花，
2: 什么海花？
3: 苏联的海花，
1: 苏联的海花，想唱呀。
2: 刚刚那个乔佑吧，
3: 乔佑嘿嘿，
2: 苏联的海花，哎，
1: 好，
3: 谢谢
2: ，OK，
1: 没，
2: 好，
1: 爱听歌拢来，嗯，
2: 要听歌的朋友拢好礼拜呢，嗯，
1: 啊礼拜就放我你听，哎，这要选歌，讲者倒转来，你要找安尼无啊啦，哎，这点钟就是要让你选歌，
2: 嗯，
1: 要你听来爽，阿伟讲啊。我较早啊，一条歌呢，我爱听安尼啊。
2: 嗯，
1: 你做你卡入来，啊，阮再来吹安尼。
2: 嗯，
1: 哦，
2: 对，
1: 2999-8693，啊，那要交关产品找罗康小姐。
2: 嗯，
1: 2999-8692，阮的产品真正牛多一万牛多。哦，
2: 嗯，
1: 食对啊，食了恁身体来用哦，唔要话爽啦，对不？
2: 当然啊，
1: 对啊，
2: 会当安尼行东往西，哎
1: 呀，
2: 啊个安尼看东看西，啊个安尼食东食西，
1: 我
2: 到
1: 某
2: 时啊，
1: 我
2: 那
1: 偏离咱老祖的安尼，
2: 嗯，硬加钱里边的呀，
1: 啊，我
2: 硬加钱里边的，
1: 我买保养呢，
2: 其实咱保养身体无分年纪啊，咱啊家己知影讲吼，哦啊。这个身体啊，喏，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所以讲你若讲哦，要顾身体，家己都差不多拢爱较认真注意家己的身体，
1: 嗯、
2: 啊，都爱食什么爱食什么吼，爱按哪调整安尼，
1: 对啊，
2: 唔是讲单食有火啊，特别来顾身体，有当时啊会上班啦，啊，但是嘛未使上班。因为你若嫌慢，伊咧退化嘛足紧的啊，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啊。
1: 这有的人哦，
2: 哎呀，
1: 进步较拖咧哦，下都结到去安尼啦。
2: 哇，真要结销我多。
1: 对啊、
2: 来，你好，
4: 王姐啊，
2: 哎，
4: 哎，听啊，哎呀，眉头小白了吧？
1: 眉头小白，
2: 眉头小白，好，
4: 谢谢你啊。
2: OK，
1: 好，
2: 来
1: 眉头小白较快。嘿，较
2: 快，较袂喷掉。来，你好，嗨，
5: 哎，王姐，
2: 你好。
5: 我要听南宁好修，
2: 南宁的好修，南城的好修啦。
5: 嘿，
2: 南城
1: 南城的好修啦。
2: 啊，你到位？
5: 台北，我杨女士。
2: 哦，杨女士哦，
5: 刚才你听啊，无食生菜啦，我特讲两三听。
2: 杨女士哈，
1: 嘿嘿，
2: 好，好，
1: 好
2: ，OK。
1: 要食三遍拢找罗康小姐，
2: 好，好 ，OK，
1: 嘿嘿，
2: 来你好，
6: 来你好，
2: 嘿，
6: 我要点歌，
2: 好，什么歌？
6: 你就啉奶
1: 哦，
2: 我要啉奶啥？你
6: 啊，
2: 我在你哪一首？
6: 啊，搁一条，哎喽，林静碧。
2: 哦，林静碧，
1: 林静碧哦，
2: 你就你，啊，你就靠你来嘞哦，一地面啊在甲放，啊，你就靠你来嘞，林静碧面
1: 啊
2: 在
1: 哈，林静碧，
2: 嗯，
1: 好。OK， 安尼差不多算了。
2: 嗯，
1: 来，王太太，短裙领，精神类。

0: 本轮也种下来哦。
1: 嗯。
0: 啊，即马过来，过来这条啦。
1: 酒家南嘛。
0: 诶。
1: 足够啉诶。诶，
0: 酒家南啦。
1: 嗯。
0: 诶，我甲试看卖，哦，来来，看见。

0: 世间的查某无时间啦，酒家男就是我的名啦，
1: 足够你咩？
0: 算
1: 唔
0: 知，
1: 啊，啉啉的到红光灯诶，
0: 对啊，
1: 安尼我做足够你咩？
0: 就传你妈讲哦，去乌来啊，我家里来，咱两个来吼，佮怕通关呢，我要环保啊，一日一日倒落去，收介绍，
1: 到村倒的唔知谁诶。
0: 我
1: 用广东人在想，
0: 我有避风
1: 哦，避风嘛同款啦。烧酒迄个真歹讲，系啊。
0: 我两个去了怕通关。
1: 烧酒呐，你呐困无饱啦，巴肚枵啦，是啉凶啦，迄种足紧醉的。你呐恁坐咧温啊开讲温啊寂寞，安那啉不啉袂醉啊？
0: 你呐啉。无啊，你啊食伤饱去啉米露，你啉米露啦。
1: 无人啊，人迄无人咧食啉酒，拢嘛食半饱尔啦。无啉米露啦。你就是讲袂使空白啉啦，那就对啦。爱食物件啦，袂使困无饱啦，袂使啉凶啦。安尼啦，安尼就吼，你若坐咧吼，大家那开讲，斗接，迄要最作恶个啦。
0: 我甲团你们讲，起来顶头。扑家伙，你啊，大家倒几片，
1: 倒也唔知想啊，
0: 卖知我厉害，哎呀，
1: 卖打配红之用，
0: 无来咧，
1: 来阿姐嘛，这个来你迄个广告吼，啊我打算广告啦，这都咱啊火气大。北来若火大，人就袂看我，吼、哦，火若大，北来就会袂看我。所以讲，咱若咧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吼、哦，即、這个安尼紧张无闲过了，这拢会引起种种的一挂这疾病，即、這个一挂这火吼，掉伫咱北来，就会不舒服啦，吼、哦。所以讲，咱即个解毒降火，奉请你解毒完哦，买顿来食。
2: Hey,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脉。

0: 鼻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呐大，人袂快活。
2: 嗯，
1: 系啊，由于这个火呐讲，咧北来这中间哦，
2: 嗯，
1: 啊，你讲唔敢处理哦，
2: 会走啊咱的脏物入去，
1: 千滚几路，万变的鬼毒素。
2: 嗯，
1: 这个毒素啊，你夹起来这中间。唔知要先生，你个唔知啊？
2: 对
1: 哦，
2: 嗯，
1: 啊，咱嚟去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你个血脉有走个五脏，爱紧个处理淡杀，
2: 嗯，
1: 哦，胃火、肠啊火，哦，啊，咱清肝个兼解毒，啊，即罐才清理也好难呢，哦，甲食，啊，你若讲厝内有个少年的哦，调剂安尼生贵个迄款的呀，
2: 嗯，
1: 哦，你要食红青五年解毒丸。连个调剂哦，都走到无半粒，哎，大家来吃啊，大家有路，老少年来调剂安尼，叫莫食，你吃这就好，哦，吃了伊就知道，哇、哦，这物件那真好，哎呀，红青五年解毒丸，2999-8692找到江小姐。
2: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哎、
2: 欸、哎、
1: 欸，来，
2: 广告完毕。
1: 黄太太，我要听什么？那个思念的海花。
2: 哎、欸，
1: 来，所有朋友拢总到底来收听。

0: 姑娘们喊我，我听到啊、哦、
1: 嗯，
0: 来，陈太太莫苦你哦。你的码头，
1: 小便
0: 码头小便哦。
1: 嗯，
0: 来，今麦要出去，大家来听啊。

0: 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呢，啊今把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这个扫净吼，
2: 嗯，
1: 扫久就出问题了啦。
2: 对啊，
1: 那我今天听一个广播讲，一个人讲去咧问讲伊扫到有痰，
2: 嗯，
1: 啊，结果扫到痰内底有灰，
2: 嗯，
1: 哦，啊，伊就安怎咧？你过去翕 X 光，
2: 哦，啊，去医生管检查啦。
1: 对，啊，翕 X 光，
2: 嗯，
1: 啊，了后，才有这医生治疗。
2: 嗯，
1: 哦，还扫个，
2: 未使讲个，别食药啊，别食药啊，啊，无对症医的食。
1: 嗯嗯，讲咱这人留扫这中间哦，气管、气泡拢爱个顾好，食这罐就对啊啦。
2: 嗯，
1: 玻璃免扫散，这大家食，大家学了，大家拢会讲倒介绍，用扫药啊。哦，我甲你介绍偌济啊。
2: 嗯，
1: 哦，气泡内底哦，未使卡痰啊、垃圾啊，你看还擦菜啦吼。哦啊，做目睭的啦，用蓬蓬的啦，哦，食薰的啦，
2: 嗯，
1: 哦，会记讲细胞内底垃圾物清清出来，啊，细胞爱甲顾好，
2: 嗯，
1: 你唔能像讲我听着讲细胞内底有痰，啊，扫出来个肝癌会死啊，爱倒来你一个光台去照一张啊，
2: 嗯，
1: 哦，啊，彻底吼医生吼甲你检查呢，
2: 嗯，
1: 较稳啦，
2: 对啦，还免个问啊，
1: 普通一般咧扫这中间。咱的玻璃免扫散都赚了一种的啊，
2: 嗯，
1: 一罐千六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2: 对，
1: 玻璃免扫散，2999-8692，2999-8692，
2: 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2: 广告完毕。
1: 那个，你就啉奶哦，好美意哦。
2: 嘿，
1: 好来，你也该啉奶哈。

0: 讲你就饮奶啦，
1: 嗯，
0: 看要饮奶偌久，饮奶到五十年了后，你就出脱来啦，
1: 五十年后啦，
0: 来啊，昨欠人一个
1: 白牡丹，
0: 白牡丹哦，还没去，这条我那咧太贵咧，
1: 真久无抬啊。

0: 代，这条鞋唱啊啦，你太贵哩。
1: 嗯，
0: 白牡丹，
1: 你唔捌食过鸡排哦？
0: 啊，
1: 你唔捌食过鸡排哦？太贵。来，男性的好手，台北杨女士。嗯，
0: 哎咧，那么提咱的产品，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诶，今麦来买咱的产品吼，半大脑犹太，哎呀、啊，啊，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身体保养上要紧。
1: 嗯。
0: 哦。
1: 对。
0: 北来的垃圾个清清的上要紧，较袂甲你生东生西安尼。咱的产品拢足好诶，拢二三十年啦。2999-8692。找罗岗小姐，哦，
1: 对，
0: 来，即卖迄个什么男性的服饰，什么人点的？
1: 台北杨女士啊，
0: 哦，杨女士哦，
1: 嗯，来，
0: 好、哦、来，男性的服饰。

0: 实在对你真不足，我阴暗那无来跟你离开是袂应之的。
1: 哈？要教我离开？文成，这是安怎讲呢？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的故乡的老爸，伫咧拜你迄一天，啊，咱叫伊讲卖签这个六合彩。伊讲迄期吼，隔壁吼，去游泳馆啊，遐伫咧跋杯吼，讲稳当当的。鸟鼠啊，讲立六角。阿达做一个卖田卖地吼，规个甲签了。讲一个煞来分去。啊，所以讲我啊，
1: 什么？文成，这是安怎嘞？你讲的话，我哪拢听无？
0: 啊，这款的话吼，我实在真不爱对你讲。李兰，请你倒来下面我，我已经是有太太。

0: 咱已经来离开30多年了。今仔日我知影你伫咧这个酒厂来咧上班。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厂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要来赦免我，因为我的事业已经来做失败。厝的迄块一寡钱，我那领个空啰嗦啊，是讲你难。今仔日我呢，规身躯安尼衣衫褴褛，要来找你帮忙一个，你唔知道要收留我无？
1: 讲个啥物话？你后迄个死人面人来去，我的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迫害，而且吼，这30多年来，我唔知受着偌济惨苦，而且佫唔知好着偌济男性来逼我来踢开。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哩。

0: 性来复仇，你唔免来见我，请你卖插我，卖延迟着我的时间。
1: 你啦，请你对我来下命我。
0: 卖叫，
1: 你今日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李兰，
0: 卖叫，
1: 请等你。
0: 卖叫，
1: 三番的李兰按来哦。
0: 歹势啊，我要来坐台啊。
1: 你今晚要入去啊？
0: 那礼拜啊？
1: 感情是遐尼啊无情。
0: 免讲。
1: 啊，是讲你遐有百五好无？
0: 哎，你这泰哥啊，百五你也好。
1: 哇，大哥，多一个百五好是安怎？
0: 这泰哥呢？
1: 啊，想要倒转来，连车钱都无。
0: 嗯，无个只客气啦，坐公车就好啦，坐也好。
1: 从五万多天下间的男性，唔通来做一个薄情的男性。到路尾啊，女性去赚钱的时阵，咱到在迄个所在要来个提钱，结果才提一个五十块，
0: 坐公车
1: 的，变成一个女性的复仇啦。

0: 男性的学习，明仔在女性学习，最主要，我的产品朋友你会记哦，咱的产品拢足好哦，紧找到江小姐咨询，
1: 对，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好，大家真努力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大梦市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到

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的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色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4天，持续少于4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4天而持续超过4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食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3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临时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

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一千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九成外食且七成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胃食道逆流有三个成因，包含喷门太松、压力大以及太敏感。第一个原因是喷门口太松，喷门口就是食道与胃交接的关卡，原因可能来自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无力或是横膈膜疝气变形，这样喷门会有无法关起来的时候，导致胃胀气、消化不良的状况，或者肚子受到挤压或用力咳嗽时，食物跟胃酸容易冲到食道以及咽喉，导致发炎、头痛甚至溃疡。食道括约肌压力的降低，临床上有病人落低于5米。

饮品好客则是下食道括约肌无力。然而临床上也看到有许多病患下食道括约肌的压力约在5到10厘米毫克之间，压力偏低的情形会使得胃食道逆流情形时好时坏，原因就是下食道括约肌的长度会因为胃膨胀的情形而有所改变，当胃胀大时括约肌就会变短，变短的括约肌加上偏低的括约肌压

要特别提醒，如果食道唾液肌在休息状态一直都是15厘米毫克以上，关颈又完全不开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病态，又称为蠕动食缓症，后面会在甲的胃食道逆流章节中叙述。第二个原因是在胃内压力大，导致胃中胃酸跟食物因为压力回流至食道。肥胖的病患因为腹内脂肪多，可能造成腹内压力过大，尤其是吃饱撑着或是弯腰绑鞋带时就逆流了。至于不胖的人，也可能因为紧身衣穿太紧或是腹部重量训练挤压胃里的食物引起逆流。此外，慢性胃炎或长期胃排空消化不良所致，太过油腻或是多肉的饮食习惯，或有幽门杆菌感染，都是加重的状况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也会有胃排空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治疗才行。而第三个原因是食道太过敏感，即使只有一丁点胃酸回流都承受不了。其实正常人也都会有逆流的情形，但是次数大约每天40次左右是可容许的，而且没有症状。但是食道太敏感的患者通常是逆流次数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逆流就有感到症状。而另一种类似的症状患者就是逆流的次数没有异常的多，觉得有症状时其实根本没逆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火烧心。这种情形通常与睡眠品质不佳、忧郁、焦虑、停经症候群或是 A 型人格的问题有关。胃食道逆流同时也会造成向上逆流多、向下排不掉的情形。向上逆流多指的就是胃里胃酸的食物逆流次数变多，而逆流的东西可能是强酸性或是弱酸性以及碱性的胃液，不一定是酸的逆流才会让你不舒服，胆汁碱性的逆流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大家常常误解的认知。向下排不掉指的是食道收缩力不足，无法将食物往胃里顺利的推送，所以就算胃酸逆流到食道了也很久才会回到胃里去。这种情形在食道长期因为逆流而慢性发炎的病患也很常见，因为反复性食道发炎刺激不仅会引起黏膜病变，也会造成食道压力、肌肉无力，而且就会治疗后也可能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发现这种状况，治疗时机还是要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颂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律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郭金华的《台北找爱情》。

那今天哈来要介绍啥？今天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是迄个韩国哈，伊的原料是迄个麦芽啦哈。啊，韩国料哈啊，迄个冲泡哈，制成的迄种饮品呐哈，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哈。啊，加真低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哦，这个地区吼、哦，常常看会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会当迄个食烧的啦吼，嘛会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啦吼、哦。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个热天吼、哦，冰镇的麦茶吼、哦，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啦。好，安尼吼，你阿点有啥物应用价值咧？吼、哦，恁这边吼、哦，所以来介绍吼。麦芽茶吼，有真侪种迄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可能讲第一个营养成分了，做膳食纤维啦。吼、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好，伊一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也能减少细胞的老化，好、哦、啊，过来哈、哦，一个维生素 B 群呢、啊，伊也这样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哈、哦，伊一个矿物质啦哈，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哈，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茶吼，有一挂成分吼，也可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了吼。根据研究显示了吼，常常啉迄个麦芽茶吼，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吼，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迄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讲是糖尿病的病患吼，迄、那个这种病患的迄个好选择啦，吼。啊，麦芽茶吼，无含迄个咖啡因吼，啊，而且伊个热量真低，伊个100公升的迄个卡路里吼，无到5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茶吼，因为伊有一个茶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安尼，麦芽茶敢有迄种咖啡因？吼、哦，因为有一个茶迄个字嘛，吼、哦。好，咱今麦来只说明吼，麦芽茶无咖啡因呐、啊，对啊。所以吼、哦，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吼，免烦恼什么暗时日，吼、哦、日时吼，免惊讲安尼暗时困袂开吼。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吼，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呐、啊。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袂引起失眠吼。哦也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吼。特别是对一种咖啡因敏感的迄种族群吼，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顺利去休困前吼，听歌。两首你讲我打了吼。沃美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跟迄个地缘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都讲这条哈、哦，不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呢、啊。哦，说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彭贝。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明仔的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咱今麦来讲哈，第一项功效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明仔的哈含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哈，啊加迄、那个。天然的迄个消化酶吼，对于种肠胃的蠕动啦吼，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吼，甲迄、那个腹肚胀的感觉吼，一定减少了。啊，迄、那个第二个功效，做抗氧化的功效吼，因为麦芽当中吼，有种叫做麦芽酚吼，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吼。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明仔日伫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

空的迄种销售的选择了。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温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番吼，伊有减番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会当温定血糖，吼，会当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三高的风险呢。好，啊，伊个第五个功能吼，或者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会当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困一下吼，来听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吼，包娜娜的海市。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哈。今麦刷入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哈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哈较适合的迄个人群了哈，啊个伊个禁忌了哈。

念咩啲族群嗬？五种人啦，嗬。第一种我做消化不良嘅人，因为咩啲等促进消化分泌啦，嗬，改善呢个肠胃嘅功能。哦，我讲呢个压力大诶，呢个族群嗬，或者高压族群，因为咩啲无含呢个咖啡因啦，嗬，所以适合呢个用来舒缓压力的。哦，过来就是老年人嗬，加呢个囡仔啦，嗬。因为低低增加刺激性吼，啊个富含迄个矿物质吼，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哦，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增加吼，啊个人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基金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个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咩的，或者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咩的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比较地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啦。好，啊，这边来讲吼，拄则是讲什么人适合啦吼，这边来讲无什么人无适合，无适合饮比较地。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就对迄个比较类过敏的人，因为迄比较地吼有麦麸的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无适合。或者等于胃吼寒冷的，过量饮用迄个冷泡的迄个比较甜吼，可能会引发迄个闹塞。所以讲，这种等于胃吼寒冷的吼，这种人吼，建议是饮迄个烧的比较甜吼，较适合啦。好，什么不适合的？还有一种，就孕妇啦吼，就是大腹肚的啦吼。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吼。虽然讲吼，米亚地真安全啦吼，但是米亚地性质是偏迄个寒凉啦。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适控制啦吼，适量来饮用啦吼。好，过来，咱来讲米亚地吼，敢会当迄个减肥？米亚地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啦吼。是什么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的吼。第一个特点吼，就低热量吼，因为热量低啦，因为100毫升的比较低吼，热量无加五卡路里啦吼，伊会当取代迄、那个高糖的迄种饮料啦吼。好，过来哈，伊还佫一种特性吼，或者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会当减肥。伊富含迄个米群啦，会当提升迄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吼，一定提升了吼。所以讲，伊对這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吼，过来吼，伊有一个特点的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的吼，抑制食欲的，因为别地吼。在肠道当中会释放出那种抑制食欲的那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那种饮食的。好，伊还有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里面的含有那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一种盐分呢，吼，把迄体内解出来盐分吼，甲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浸吼，大概一种消水浸的效果了。啊，即卖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米亚地本身吼无多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个迄代替迄个高热量饮料吼，有种代替作用啦，或者间接吼达到迄个减肥效果吼。好，安尼今日人吼，米亚地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涨吼，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好诚恳。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哎。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0: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1: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2: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7: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欸，翁诶，你回来啊、哦？爱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食赤甜麻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4006-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